0: 泡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到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有朋友已经开始问了，金莲金莲你都没说今天跨境姐商城到底卖的啥，你知道了给你们补上
1: 啊，
0: 这不是就是说怕说的太密集了大家一下子就是内存不够吗？
1: 是，
0: 今天商城里跟大家分享的是希思黎全能乳，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正装两瓶啊，直接买一送一，就是一共250毫升，只要699。单瓶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单瓶在官网上买，基本上就已经要这个价格了。我们现在是一瓶的价格，直接到手两瓶希思黎全能乳。为啥说它全能，而且它特别适合在秋冬使用，就是它能够一瓶解决很多皮肤问题，比如说干燥起皮呀、暗沉粗糙啊，然后呢熬夜导致的脸色差呀，哎，全部都能给它搞定。而且它还有一个角度的全能是什么呢，你平常擦脸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啊又要水呀，啊又要精华呀， 啊又要乳液呀，又要面霜啊，一层又一层，可麻烦了。 哎，但是全能乳能够给你什么呢，一瓶搞定。
1: 哦，
0: 不用这难那这
1: 事儿了。
0: 哎，你洗完脸你擦它一个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啊。所以呢很多喜欢涂疗皮的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它。关键是它这个价格贵啊，有很多朋友为什么没有买的原因就是希思黎全能乳它真的官网的价格不便宜。我现在给大家现搜啊，都是四位数的，朋友们你敢信？
1: 哎呀，那确实不便宜，想省事儿这是得付出代价哈。
0: 那全王牌全能乳液它是买一瓶大的送一个三十毫升几个小的那种一起吧，反正就送40毫升，买一瓶大的125毫升送40毫升，你们知道多少钱吗？你们知道多少钱吗？疯了似的，2078，我都怀疑我看错了。
1: 这不便宜，真不便宜，挺贵的。
0: 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看再看看这个一个60毫升的1172
1: 啊，
0: 我们是125毫升的两瓶，699。
1: 哎，
0: 这还没完，我跟大家讲还没完
1: 啊，
0: 你先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之后再下单，还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3支，
1: 那就90毫升了。哎呦我天哪，
0: 非常划算了。等啥呢？699可以买到官网要1000-2000块钱才能到手的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正装，而且咱们是两瓶。添加福利官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我们平常是作为视频直播的奖品送给大家的。这个如果你在商城里买是79块钱一支。送了，直接就送了，200多块钱东西就送给大家了，
1: 还送仨。
0: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需要买这个乳液的，涂疗皮的，喜欢希思黎这个牌子的，或者确实觉得价格太实惠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乳液啊，乳液两个字发送到金营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会收到一张图片和一条链接，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699千万不要买贵了啊，699直接就是两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两瓶一共250毫升，然后你不是已经添加了福利官吗，你就跟他说我要买这个我已经下了单了，然后他就会给你安排送3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随着你那个一起地址给你寄过来。699可以买到官网可能要花2000-3000块钱才能买到东西，还送你200多块钱的洗面奶。哎，这能听明白不？有需求的朋友啊，但是你家里如果已经有了，咱就是说那你不用这个多浪费钱，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平常你就涂疗片洗个脸之后擦一个东西就能搞定的，那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个希思黎全能乳了啊，千万不要错过，关键词就是乳液，乳液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一定要记得添加品牌福利官然后再下单，因为不添加可能也领不了券，买贵了可能也拿不到赠品，买亏了啊。来，我再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答的啊，这个题啊，请问青筋啊，就是古代学子们穿的校服，请问这是真的吗？啊，一群里木木、奇奇宝贝、老何同学都是选的 A， 然后二群里大家开始聊了，桃子同学说哪个家长会喜欢白色的校服，蓝的洗
1: 是不会太喜欢。
0: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穿过浅色的衣服， 我妈就是说懒得洗，
1: 这省事儿，
2: 以至于我现在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穿什么色衣服，好多浅色的衣服。
1: 孩子嘛，正是那个阶段，他淘气，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嗯。然后五加七选的 B， 折翅的飞人选的 A。桃子同学说，我恨不得我崽穿黑色校服，好不好看已经不重要了啊。王依依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选 A。拂晓稻草人选 B， 假的。然后王姨说，我儿子女儿的名字本来就叫紫金，所以十几年前就查过是什么意思了、啊、嗯，然后他说应该是对的，后来就是指读书人。姚蛋蛋说，哎，真的，这个题目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蓝山他说之前出过青金是古代校服的一种
1: 啊，
0: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蓝山，因为当时我就记得我们有一句方言叫做伊斯兰山。
1: 好好
0: 来，我再看看四群里啊，四群里大家都怎么答的？四群。

0: 古时候你看就没有那么多说法，就没说不让早恋嘛。
1: 啊，哎，你这扯又太远了，你怎么知道人家那个上学的时候是几岁呢？
0: 啊，也可能留级，反正。
1: 哎呀，而且古代就是说，大家普遍的那个生存年龄就比较短嘛。
0: 哎，也是，
1: 哪像现在。这个答案就是 A 啊，青巾就是古代学子啊、穿的衣服啊。然后呢，蓝衫确实有，也是啊，不是灯火阑珊的那个蓝衫啊、是长衫的那个衫，蓝衫、青巾都是古代学子穿的衣服的一个统称。哇，姚蛋蛋，你记性这么好吗？
0: 你看看，要人家能领导领导鞍前马后这一块。
1: 以后咱上学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再耶你等一会喽，我先把你的青巾拿起个的吹的
0: 了。哎呦，这好嘛，
1: 多有文化。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

0: 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5: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4: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5: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6: 加油，早上好，
7: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5: 早起听天气，

0: 这雨到底还要下多久啊？啥时候是个头啊？啊，刚群里有朋友问了，答案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开始，长沙将迎来升温，从今天起天气舞台全面切换。今天呢多云，但我说这话特别没有底气啊，
1: 不好说。
0: 明天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后天继续晴天见多云啊，所以周末呢还挺爽。那这一轮的连晴好天气至少会持续到9月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不过大家也不用慌啊，虽然气温在回升，但是呢也不会热回盛夏的那个程度，早晚最低气温还是会稳定在19到22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大，会在10度上下，白天阳光底下暖洋洋，早晚凉意十足，还真的要小心感冒。
1: 咱们得看一看具体的情况。长沙今天多云，北风3到4级，22到29度。5号晴天见多云，北风3级，22到30度。6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22到30度。7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22到31度。
0: 然后刚刚姚蛋蛋给我留言了，说金玲你搞错了嘞，我给你发的这个照片是我们以前那个好看的校服。现在统一的款式没有这么好看，统一的款式就是那种蓝白的校服。哦，所以就是你给我看的这个就有点像速干料子那种的，领子和袖口是藏蓝色，其他地方是白的，这是你们那个时候的洋气校服是吗？
1: 啊，
0: 那个时候是，哎，啥也不说。

0: 接着我们来说一件让人差点心梗的事儿。
1: 啥呀？
0: 说的是有一位张女士，当天呢，她发现小区邻居家阳台窜出明火了。
1: 哎呦，
0: 这不给吓坏了吗？
1: 可不，
0: 第一时间马上拨打119，接警员也立刻发来了短信链接，说让她上传现场视频辅助研判火势。啊，这是现代应急流程的标准动作嘛？
1: 有道理，
0: 科技赋能救援
1: 是、
0: 挺好。我判断一下，就是知道到时候要准备些啥。
1: 对。
0: 啊，张女士也很听话呀，立马就是打开短信一点链接，结果跳出来的不是火情上传界面，而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1: 啊，
0: 哎，
1: 这玩意
0: 也有广告。
1: 好。
0: 他手忙脚乱急着关掉，结果呢一着急就出错，精准误触，整个浏览器窗口直接被关了，他只能重新点开短信，再老老实实把这一遍广告看完、第二次才勉强找到了跳过按钮进入上传页面，顺利传完视频之后前后大概耽误了一分钟。
1: 不要小看这一分钟啊，大火无情，60秒可能就是火势从阳台窜到客厅的时间差，

0: 而万幸的是啊，这一次火灾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张女士那是心有余悸啊，网友们也感到后怕呀。评论区成了开屏广告受害者的诉苦大会，有人在高速找路的时候被导航广告挡住路线，有人在医院挂号页面被弹窗逼疯。以前我们觉得开屏广告只是烦，现在发现它甚至会在关键的时刻要命啊。
1: 这事儿荒唐在哪儿呢？消防流程是没问题的，链接是正规的，上传功能也是正常的，岔子就出在浏览器这个通道上。它像一个路霸，像一个山贼，要想从此过，哪怕是事关人命，也得先留下用户的注意力，这个买路财。
0: 你看看，
1: 哎，更讽刺的是，就在上个月，主流导航软件刚刚集体宣布彻底删除开屏广告，理由是安全驾驶场景不容干扰。那我想问了，救火场景就可以被干扰吗？
0: 哪个也不行啊。
1: 啊，
0: 所以网友说的清理浏览器开屏广告势在必行，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光清理浏览器是不够的，得把所有带开屏的 APP 啊分个级。娱乐购物类你也就放了10秒广告啊，但是涉及紧急报警、医疗急救啊、政务服务这类入口，必须强制零广告直达。技术层面啊，其实不是做不到，就是厂商懒得为紧急场景单独优化，升级改进迫在眉睫，不能等到真有人为此付出了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代价才行动起来，那时候就完了。
1: 昨天微信单删提示上了热搜，引发争议啊！以前大家就是希望微信能够提这一个功能嘛，就是对方如果把我删了，我能收到，然后我也能把他删了。
0: 嗯，
1: 别等到我兴冲冲想去跟对方聊天说话的时候弹出提醒，对方不是您的好友，
0: 多尴尬。
1: 有网友发文表示啊，发现微信多了个贴心的功能，就是你的好友添加满了以后，系统会提示有哪些人删了你，你可以进行一键删除。针对这个情况，腾讯客服回应了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了的情况，当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会弹窗提醒并且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根据弹窗当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
0: 啊。
1: 那么微信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可以查看单删的功能呢？腾讯客服回应了，目前微信还没有推出这样的一个功能，系统是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的时候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参考删除啊。对于微信好友的上限人数，腾讯客服就说了10000个啊，微信朋友数量上限就是10000个
0: 啊，
1: 如果已经达到上限了，就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继续添加。然后客服也另外补充了，公众号个数及黑名单里头的用户，他也是占好友数量的，可以查看并且评估是不是删除。如果你没有删除好友，那么就没有办法新增。每天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是也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啊，我们当时也经历过。
0: 我觉得吧，好友要加满10000个才有的功能几乎等于没有。
1: 对，
0: 哪个普通人微信好友达到这个数啊，我的天哪，
1: 就我俩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数呢。
0: 那可不。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1: 是不是没下雨了啊？
0: 嗯，现在看着是好像没下，
1: 好像没下了。那明天不下雨就有希望了啊！但是今天的温度确实还是不高，跟前两天比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温度还是不高，还得穿长袖长裤，千万别感冒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求，来捡漏真的是薅羊毛，699到手两瓶12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一共就是250毫升啊，两大瓶啊，啊非常划算。我刚在官网上看的。那个旗舰店是60毫升的，网上就要卖1000几十块钱，我们是125毫升的，还是两瓶都只要699块钱。
0: 嗯，
1: 希思黎全能乳液非常划算，而且添加福利官之后再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你在商城买就是79一支，3支就是是吧，200多块钱。

直接送。洗脸到护肤一步全搞定，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如果大家有需求感兴趣，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乳液，乳液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哦。699到手足足两瓶125毫升七四厘全能乳液，再送你3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小样。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我好想你。刚才那一首啊，我好想你啊，苏打绿那是。吴青峰的嗓子咱就自不必说啊，那是真好啊。但是这歌吧，它总是会把我拉回到那个初中非主流的岁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比身边其他的同学啊，总是好像显得老成一些。倒不是说自己成熟稳重那个意思啊，不是。就是有很多啊，在少男少女时代，身边同学们朋友们喜欢的东西，我都不太感兴趣。比如说那时候一起来看流星雨，别人问说一起来看流星雨你看了吗，我说那玩意儿有啥看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场那是一部电视剧，然后看了几集，第一集上来啊，孟云海转学啊，在篮球场上踩人家皮鞋啊，踩人家鞋，新买的球鞋嘛，对吧，这个东北早打起来了，就是到后来《小时代》啊，那时候有一个追我的女孩子，那时候还有女孩子追我呢，就是上高中那会儿吧，好像是。然后后来我知道了她喜欢《小时代》，她有一天约我去看电影，非要我去陪她看《小时代》，这是第几部？第三部、第四部来着？让我去陪她看啊！从此我就跟她断联了。倒不是说喜欢看《小时代》有什么原罪的，不至于啊，没有那么大罪过，实在是这个兴趣爱好啊，这不同频。因为，比如说啊，喜欢看《小时代》的女孩子，在我面前，她说话，她的脑回路应该是：没有爱情的物质就像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了。那这话翻译过来，在我们东北就是握不住的沙子就给扬喽。所以说啊，看这样的片子，你让我在电影院里边硬坐2个来小时，确实也是一种煎熬。我人生当中啊，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观影滑铁卢，应该就是前两年2024年749局啊，这个大伙儿应该不止一次的听我啊抨击过他啊，我到现在我跟你说，就是主创团队站在我面前，我依然是这个话，什么玩意儿。最可怕的是我当时买的那个电影票啊，我那个座带按摩的，哎呦妈，给我难受的呀，电影屏幕上面摧残我的心灵，我屁股底下坐的那个座椅啊摧残我的肉体，这一场电影下来，我的肉体跟灵魂，内在跟外在，没有一个好的。所以说现在有的朋友去看电影，真的感觉整场下来呀，如坐针毡。不是说电影好不好看，实在是那个凳子它有想法。比如说你想安安静静的看完一整部蜘蛛侠，2个小时啊，那椅子像一个倔强的推拿师，在那个后脑勺上给你疯狂输出。但是人家按摩师好歹会问你一句，老弟吃劲儿不？我当时那个姿势啊，哎呀妈，那头痒的呀，因为那个按摩头的凸起正好顶在我的后脑勺，就好像在警告我说，你看啥，看你坐直了。我上网一查啊，发现这不是个例，上海市民张先生高高兴兴的那想去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所以特意选了一个周末黄金场，还挑了一个最佳观影区的第三排，结果一坐下来完了哟，开始了哟。本来呀，那第三排看的 IMAX 就得仰头，这下可好了，那脑袋让那个按摩椅从后边顶着。你脑补一下那画面啊，蜘蛛侠在那个银幕上面飞檐走壁，张先生在座位上被按摩椅顶得眼冒金星，看 4D 电影，蜘蛛侠每跳一下他后脑勺就挨一下。这还没完呢，看到一半，哎，背部那个按摩球开始启动了，哎呀，张先生疼的龇牙咧嘴的，
但是越挣扎这按摩头他越来劲儿。蜘蛛侠还没出手呢，按摩椅先给他制服了。记者去采访影院，影院的工作人员啊回答得很坦诚，我们也很无奈呀，这是公司统一安排的。所以您现在影院的日子都不好过，电影票卖不动了，就只能靠这些共享按摩椅来创收。有的影院啊是直接出租场地，有的影院呢是搞联营分成，专门往那个黄金观影区给你投放。有一位资深的院线经理说了，其实啊现在的按摩椅升级了，舒适度很高，噪音也小。我说大哥，你再怎么升级它还是一个硬邦邦的拳头啊。有人说了，按摩椅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啊，边看电影边放松，一举两得。是，我完全理解，我也赞同，人和人的喜好不相同。家中按摩店的座位上边会有好多凸起，坐上去硌得慌，比家里边坐那个破凳子还难受。等你好不容易把爆米花放好了啊，它这一启动，隔壁观众那个按摩椅也跟着嗡嗡，就感觉好像坐在施工现场里。哎呀，还是个 3D 的杜比音效。而且还有一点，不管是官方小程序还是第三方购配平台啊，什么普通区、特惠区、最佳观影区啊，他给你划分的很明白，但是唯独这选座的座页这个页面上，他不给你显示哪个是按摩椅，你看不出来啊。你随机点几个座位，等你座位之后，完了踩坑了。所以说买电影票选座还跟开盲盒似的。那你说这事儿好解决吗？其实也好解决啊，加个小图标不就行了吗？选座页面上写个按摩座啊，你想选的就按啊，你不想按的你就避开，对不对？你甚至可以起一个更加诚实的名字啊，不要叫什么最佳观影区，就叫谷歌惊喜体验区嘛，是不是？法律界人士说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你有权知道你花钱买的是啥。把按摩体验强加给消费者，这叫惊喜吗？这是惊吓。那再这样下去啊，我觉得再过两年应该就会有什么足疗座了。到时候你就看个电影呢啊，前边椅背弹出了一个泡脚桶啊，电影放到一半，工作人员弯腰过来，先生您好，水温怎么样？要加点艾草吗？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

0: 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这首歌啊是好妹妹乐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该说不说，这歌名啊听起来就很有故事。我想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室友特别帅，特别帅啊，就是你感觉他当时那个状态，你拉上去原地出道不为过。而且还不是说那种奶油小生那种帅啊，就是黄景瑜加上吴彦祖那种线条型的。然后呢，当时哥们儿在学校里边很低调啊，他不是一个张扬的性格啊，然后也不好好上课，天天就是喜欢打游戏啊。学习方面呢是一个纯纯的反面教材，就是这样啊，天天在这个宿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宿舍里边打游戏，一天三餐靠外卖，就这样一个选手，居然会被其他学院的一些女生盯着。我当时甚至有一种什么养在深宫人未识，但不知道哪天啊这颗好白菜就让猪盯上了，而是那个意思啊，就经常啊有这个女生啊，就别的学院的我们都不认识的啊，托各种关系，比如找这个系的谁谁谁，找那个系的谁谁谁，然后就托什么同乡什么，他是山西人啊，托那个山西老乡什么，就打听说 这哥们儿叫什么呀，有没有女朋友啊，啊他学什么专业呢，叭叭就各种打听。有两回啊，我们一起出去吃宵夜去啊，在这个学校里边，我们那时候学校里边有大排档，然后去吃烧烤，一顿饭六个女孩过来加我微信，给我高兴坏了。我当时心想，我的天哪啊，守得云开见月明，我长开了。通过好友申请之后啊，我也很扭捏，我说哎呀你这同学们心思用在学习上是不是，我们现在正是这个学习成长的好年纪啊，要奋斗，把学习啊当做第一件正经事来干。结果人家告诉我说，你那个室友好帅呀，他有女朋友吗？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那时候我们就想，我说如果啊我们每个人都能长得像我这哥们一样帅就好了，你再不济你要有点超能力也行啊，啊你手里边给我个几十个亿啥的啊，你总得让我占点啥吧。哎，估计很多人啊都做过这种白日梦，银行卡里边突然间来了一笔飞天巨款，数额多少取决于你睡前刷了多少个暴富技巧。最近啊真有一个这样天降横财的故事，说2025年9月27号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有一个老哥咱们就叫他李哥吧，啊李哥呢给某一家科技公司的平台充了1000块钱，充点钱买点虚拟道具，可能是想着抽个卡买个皮肤啊，或者给这个女主播刷火箭啥的。结果呢负责这事儿的平台操作员啊，那天也不知道是午休睡迷糊了呀，还是说前一天晚上熬穿了没睡啊，手一哆嗦，把李先生那个16位的账号 ID 当成充值的金额给输进去了。于是啊，在一声叮咚响的提示音之后，李先生的账号里瞬间到账了2.6千亿。

0: 注意啊，都不是2.6亿，2.6千亿，什么概念？我那计算器显示不出来。这钱啊，要是换成百元大钞，堆起来估计得比珠峰还高。地球的公转轨道可能会因为这堆钱的质量而产生偏移。你别说买豪车了啊，你说让他给黄河贴瓷砖，我感觉他也绰绰有余。这是让我想起前几年知乎有个哥们儿啊，也是神操作，把300万现金当积分发给创作者了。哎，当时那哥们儿估计手都抖了。好在呢，之后是技术团队迅速入场啊，就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但是咱还是说回这位李哥啊，李哥一看上自己账户里边多了这个天文数字啊，以为天降横财呢，估计脑子里边噼里啪啦放个半小时的烟花，还有好运来叠个千纸鹤，叠一晚上千纸鹤的。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这笔钱啊不是打到银行卡里的，是冲到平台里的，它只能用来购买平台里的虚拟商品。那李哥是怎么做的呢？疯狂的消费，花呀，挥霍呀。大哥当时可能想，2000多亿啊，我这不赶紧花，不就花不完了？这是。于是呢，累计消费了25万多人民币。那一刻啊，他可能就是平台里的榜一大哥。你别说榜一大哥，就这个钱啊，他把平台都能买了。我甚至怀疑啊，他是不是把未来20年平台的这个 VIP 都给充上了？啊，以后那广告啊，看着大哥都绕道走。不过话又说回来，最绝的还不是这个大哥的消费速度，而是这家科技公司的反应速度。这么大个事儿啊，他们啥时候发现的呢？20天。那财务每天看报表的时候心里不犯嘀咕吗？直到20天之后啊，相关公司才发现了错误。财务看着后台那个离谱的数字，估计吓得都得蹦起来。我这是把银河系的 GDP 冲进去了吗？公司发现之后呢，立刻冻结了李某的账户，扣回了剩余款项，还给他发了退款函。那李哥什么概念呢？哼，置之不理。你是凭什么让我还，对不对？你给我的，你凭什么让我还？最终公司将这名用户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啊，因为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注意啊，法律这个不当得利很有意思，不是你的东西，就算你没犯错，只要是没有法律根据让别人受到了损失的，你就得还。哎，你不能说系统先动的手，天上掉馅饼，完我就还了，是不是？最后呢，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这李哥呀要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万多元，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你看大哥这人生巅峰刚体验一把，但没想到这个巅峰是个蹦极台，下边全是水泥地。法官提醒了，不当得利跟你有没有主观过错没关系，只要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那就得返还啊，就得还钱呢。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让你先飘着，但是之后呢依然得让你知道什么叫地心引力。哎，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像这种误转款项的纠纷啊，现实当中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事儿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操作要细心，复制粘贴要睁大双眼，尤其是后台系统的员工。啊，而我呢，也是终于学会了一个人生哲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但是如果哪天平台给我充了 2.6 千亿，啊，我一定第一时间截图，发朋友圈。好，我先把这个牛吹上，然后打110 120 119 12345所有能想到的求助电话，请求法律和心理上的双重援助。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报时稍事休息啊，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

0: 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这怎么群里边还有朋友让我发我室友的照片呢？我发现啊，每次聊到这个帅哥的话题啊，那群里边各位姐姐们就非常积极主动啊。这上次是聊谁来着？然后咱一位姐，那行吧，那就不得不说我老公了。上学的时候那帅呀，这一块叭叭完，群里边其他的姐姐照片呢？

我刚才在群里边说了，我说今天有点累，我嗓子肿了。然后人底下问完照片，哥们儿问了，说你是要看佳琪嗓子肿了的照片吗？我主治大夫都没有这么关心我，真的。然后啊，咱们明天上午将会进行这个月的活动啊，报名报得很快，昨天我不是就发了个朋友圈嘛，完剩几个名额抓紧报啊，一下就报满了，甚至有朋友进了群但是没来及填资料，已经没名额了。我也没办法啊，我是希望大家想报名的都可以来啊，但是他没名额了我也没办法，这人数啊我们需要管控，因为给孩子们准备的物料是有限的，到时候孩子们来了发现物料不够，你跟那干杵着，对不对？对孩子哎也挺残酷。感谢大伙支持吧，好吧，这个月咱们就先把活动搞了啊，等咱们下次再搞活动啊，应该怎么着得十月中下旬了，你琢磨着十月初你先放国庆假，等回来之后那不就十月中旬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啊，时刻盯着咱们节目的动态啊，盯着我的朋友圈啊，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发布的，好吧。说呀，这微信最近又带着热搜走来了，这回呢是微信单删提示。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啊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添加满了之后，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啊，可以一键删除。哎，我一看太激动了啊，激动的差点把手机丢去。你这要是出了啊，那比什么查看朋友圈访客刺激一万倍。结果啊，腾讯客服出来回应了，说只有当你的通讯录好友数量满了，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才会弹窗提醒，展示部分单删联系人啊，帮你判断要不要删。

0: 您存款达到1亿时，我们将为您提供专属的理财顾问。我缺的是那理财顾问吗？我缺的是那1亿，我讲话了，我有那1亿，我自己雇一个顾问不好吗？你想想啊，如果微信真的出了单删提示，那场面就非常刺激了。某天一打开啊，发现最好的哥们已经删了你，你俩上个月还一起打游戏呢，你就非常扎心。于是你跑去质问他，你为什么删我？他说，我删你了吗？我内存满了。你要能信就有了鬼了，哎，友谊的小船当场就沉了。所以微信不让你看，可能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叫做成年人的体面啊，我不删你啊，你也别删我啊。但是这事儿啊，有个挺魔幻的地儿。加好友太随意，删好友又太沉重。你想想，你在饭局上认识一个人，哎，加个微信吧，滴啊，扫上了，你不好意思拒绝，加吧啊。然后你通讯录里又多了一个人。过段时间你想删，你又觉得会不会太尴尬啊？万一以后再见面呢？啊，万一对方发现我删了他呢？想来想去，算了啊，留着吧。结果就是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联系的没有几个。所以说微信可以考虑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啊，就是你加一个人的时候选一个有效期，3天7天1个月啊，有效期内你们能唠嗑能看朋友圈啊，过期了啊，好友关系自动解除，悄无声息的就散了。所以你看应了那首歌嘛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你这是有些人聊着聊着就删了。微信客服说了啊，说每日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是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哼，看到这句话我笑了。朋友们还记得我刚来台里的时候，一天加了上千号人，然后微信给我封了吗？哎呀，普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手机内存也是有限的。为了查一下谁把我删了，得先加满10000人，我是图啥呀？啊，嫌我的人生不够坎坷吗？再退一步，就算不出临时好友，微信能不能把删除好友的流程简化一下？现在删一个人得点5-6下，哎，就差让你输入个验证了。我删个好友又不是删微信账户，至于吗？感觉系统比我都更珍视我和这个陌生好友的关系。我知道微信不会出这个功能，那因为微信的定位是熟人社交啊，加好友就是认识，删好友就是断交，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只会告诉我们，亲，你可以手动删除哦。朋友们，手动啊，10000个人手动删，你得从白天删到黑夜，从黑夜删到秃头，这哪是删好友啊，这不就是电子版愚公移山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

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啊，早上林姐我们查了一下子，一瓶卖2000来块钱，而且它那个赠品好像就是给一个不大点的一个什么小玩意儿，2000多啊。咱们今天啊，希思黎全能乳液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然后再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3支30毫升的加一起90毫升，正装一支150毫升啊。咱这个一支就3支就90毫升了，而且啊，这30毫升比你想的要大。我跟你说啊，你两口子出门，比如说你出去一个礼拜，对吧？你就短途旅行啊这种了，一个礼拜你就这一支这小样装你都用不完，妥妥的。人送你3支，然后现在咱们希思黎全能乳液买一瓶送一瓶，每瓶都是125毫升的正装啊，不是说你这一瓶给你30毫升拿那个小的糊弄你，不是。2瓶每瓶都是125毫升的正品正装，一瓶再加一瓶，到手2瓶都是正品正装，再送你3支香奈儿山楂花洁面，今天只要699，朋友们，这个价格相当炸裂了啊。

伊斯里全能乳液啊，就一瓶把你那花里胡哨那些东西全给你抵了啊，用完之后皮肤状态会非常稳定，不会动不动干燥起皮、暗沉粗糙啊。即使是换季皮肤不稳定啊，或者是说经常熬夜导致脸色差，日常通勤护肤用它都能够搞定。今天这一个套组啊，全下来只要699，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乳液，回复关键词乳液啊，乳液，希思黎全能乳液嘛啊，回复关键词乳液，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朋友说了，说那个不是699，细细的后台就说了，说不是699啊，你领券，你回复关键词之后，它不是有链接吗？啊，你扫码加一下客服的微信，然后你找他领券，你说我要买这个西斯利全能乳，你给我优惠券，他就给你发优惠券了。你有这个优惠券，你再下单就是699了，好不好？不会忽悠大伙的啊。五月天回乳液，不是回全能，也不是西斯黎，我的天哪，心好累啊。乳液啊，乳液。

8月19号，宇树登陆科创板，成为了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宇树上市之后，市值一度涨到了4400亿，王星星也一度成为了中国90后首富。据财经报道，在宇树科技，任何超过100元的报销都需要创始人王星星亲自审批。员工汇报时，语速必须够快，说完两句话，大概率就被打断或者被催促，沟通方式相对严厉。王星星要求员工不对外透露公司消息，专注产品细节，甚至连一颗螺丝钉的长度都得亲自过问。一名研发部的员工认为，语速现有的奖惩机制里只有罚，几乎没有奖。对于部分员工而言，如果多承担一项功能，意味着后续要维护更多东西，但是却没有额外的回报。他们会想，为什么不做简单一点呢？根据员工透露，宇树一般员工的涨薪的幅度相比行业普遍水准是更低的，工作强度并不低。这两年有员工的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次的猎头联系，年薪都不低于百万元。老板表示，公司是我家啊。员工表示，是啊，公司是你家，更不是我家。今日河南洛阳，一名来自胖东来的员工休自由假带孩子看许嵩演唱会，互动时刻他骄傲地说，我是胖东来的，我在休自由假。自由假是啥呢？胖东来自由假也叫做不开心假。2024中国超市周主论坛上啊，这个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曾经表示，胖东来新增10天不开心假啊，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让自己走在喜欢的道路上，不开心不想上班可以请假，管理层不能不批。据京视直播此前的报道，胖东来员工现有的40天年假，除了每位员工每年原有的30天年假之外，还包含了从2024年3月份开始胖东来给员工新增的10天不开心假，也是带薪。人家一年40天假，我5天，回趟东北路上花2天，你这哎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的699，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品正装啊，再送你三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下单购买回复关键词乳液啊，先领券再下单，就是699的价格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

0: 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呢、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 baby 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5: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7: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啊，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8: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
5: 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7: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两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5: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7: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高。

0: 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啊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就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的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的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 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2: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1: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词，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点意外，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有80-90年代苦情歌气质的歌词了。但是听着听着到最后呢，它其实是推翻了所有的这些苦情，这才让这首歌有了一些新时代的气息。这位女歌手叫做许静韵，这个郭靖的靖，韵味的韵，这首歌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长期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在心淡。
1: 连餐厅也会顺你剪，讨好你从来不敢去怠慢，连一把伞也为你撑，偏心你从来是我的习惯。乖巧的身边好友已觉得荒诞，长期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才心淡。其实整首歌词当中可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歌名当中也用到的连这个字，连自己都不快乐。那刚刚这一节里面说到的是连餐厅都要顺着你的喜好去挑选，都没有想过我自己到底想要吃什么，连雨伞也要为你撑，都顾不上自己是不是也被雨淋到了。连这个字呢，就像是在说本不该如此的，但是我竟然就连什么什么都妥协了，都怎么怎么样了。这个连的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始终，但是其实他已经开始觉得这样不太对了，就像他说开始心淡，甚至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连自己亦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连自信亦都不介意被麻木的挥霍，连受伤亦优先去顾虑你的感觉，竟让情绪也内耗，原来讨好太多，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折堕这个词是粤语当中表示就是受苦受难啊，作孽这样的意思。然后他就说，连自己越不想要变成这样，然后就越这样。然后接下来他说，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无奈礼物再多恐怕都捡错。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唱着整首歌词的核心，连自己都已经不快乐了，还要假装快乐，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有被照顾到，竟然还在花尽心思的去讨好你，去尽量让你快乐。然后他说，想要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但又怕送错东西，可见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对方。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用现在的形容来说，就是一种有毒的关系。

连伤风也要尽快好，经失约疲劳都不会透露，连续山尺码亦记好，这种爱如何让你感受到？手机中偷偷写满是你的喜好，为何这么努力无人可知道？就算错都只怪我不好。歌词当中依旧是一直用连这个字，其中最夸张的那一句就是连感冒伤风了我都想要尽快好。这个想尽快好并不只是想自己就是纯粹的快点好起来不想生病的心情，而是我害怕我生病了就没有办法准时的去赴你的约。所以估计他就算是生病没好，也是会拖着这个疲惫的身躯去赴约，生

0: 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从没有剩半点可以分给我。期望得到宠爱，更自爱才应该。副歌部分再次重唱同样的主题。如果说之前只是表达一种对这一段不对等的关系感到荒诞跟困惑，到这里语气上稍微更清醒更明确一点了，他就开始表达说，既然这么的希望被爱被宠爱，那自己爱自己才更应该。
1: 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

连自己亦都需要救助，还尽力救助，连陌生的讲多句说话，仍被话啰嗦。他这个是粤语表达里面的这个用词，他意思就是说，就算我想要多说几句话，都会被你说我啰嗦这样子。然后是我总太热心之过，才逼你冷漠。命中的必修课，原来要学会不应再辛苦我。忙着讨好一切，也勿忘被珍惜，可以吗？唱到最后，感觉是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命中的必修课是要学会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也不应该让自己被别人这样的对待。即便他不是那种很坚定很铿锵有力的这个语气，但似乎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正在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对自己更好的离开有毒关系的决定。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就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

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

0: 有声三只。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这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基因95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骑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

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5: 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

0: 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1: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

0: 百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2: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苏莱这个名字，那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不如就来说说苏莱。其实对于当今的流行乐坛，虽然我并不想这么说，但或许苏莱真的是一个已经被淡忘的名字。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钟爱台湾地区校园民歌的乐迷来说，苏莱就是才华的化身。他不管是作词作曲都非常的讲究意境美，比如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的眼神》，这应该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可是他却慢慢的竟然铺陈出了一份意境美。蔡琴有不少的作品都是苏莱的创作，那在一些民歌演唱会也可以看到这两位老朋友很热情的在台上拥抱。

听到苏莱词曲创作这首《你的眼神》，时不时的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提到苏莱，我非常的喜欢他身上那种接近诗人的气质。听说他从学生时期就很喜欢读诗，而且非常的喜欢席慕容。有一次开演唱会，没有想到吧，苏莱很早就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因为他本身也发过专辑，也是一名歌手。当时呢，席慕容原本是答应了要去现场，于是苏莱就在台上捧着一束席慕容最爱的荷花，他想要一反常规，因为一般呢都是观众给歌手送花，可是苏莱他却想要把花送给观众席里的席慕容。可是那天当他捧着这个荷花走下舞台，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席慕容的身影。原来那天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席慕容没有能够到现场，于是呢，后来席慕容就特地的打电话来跟苏莱道歉，并且呢，主动的提出要跟他合作一张专辑，请苏莱用他的诗谱曲，所以之后就有了一张很美丽的专辑，叫做《美丽的心情》，全部都是席慕容的诗谱上了去，由苏莱亲自演唱，其中也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生别离》。但是呢，要给你听到的是潘越云最早收录在《天天天蓝》的版本，《美丽的心情》是85年的专辑，等于是后来苏莱重新又唱了一版。

0: 15分。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一般呢，如果听老歌比较多，也比较的流行这个歌曲作者的乐迷，多少应该都会知道苏莱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第一次深深的记住苏莱，没有办法忘怀，是看到他在民歌纪念演唱会这个专辑里面写的文案。他就写说，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就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华丽的或者是深刻的这个词藻，可是却写出了民歌在民歌爱好者的心目当中很重要，但又好像已经重要的不需要再特别提起的一个地位。

听到这样的一首《浮云游子》，这是民歌运动时期一位叫做陈明韶的民歌手的经典的代表作，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重唱后来翻唱的版本，我更喜欢这个版本里面的和声。那这应该也是非常少见的一首把乡愁写得那么的轻松的作品，这也是苏来的词曲创作。那么接下来也依旧是一首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叫做记，佛记的那个记，就是单人旁喝水的喝的右边这样的一个记。那么这首歌原创也是一位民歌手叫王海玲，今天我们听万芳翻唱的版本。那这个版本的编曲听起来它更有一种洒脱的感觉，很符合仲愁予的诗本身的这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主题。那么这个也是爱读诗的苏来又一次的为诗谱曲的作品。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字或许你不熟悉，可是呢却是一个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探究去聆听的一位才子苏来。在台湾地区，苏来的作品好几次都被选入了音乐课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月琴》就是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这个乐迷朋友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遥远的乡愁》，是我们内地的一位作者公路写的。那其中写到了一段关于《月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赖希安跟苏来的故事。在80年代的时候，赖希安曾经到北京领取这个儿童文学奖，那苏来就把自己最好的大衣借给他做行头，还借给他一个价格不菲的皮包。然后来赖希安就很喜悦的去汇报说，这一身打扮让他非常的拉风。那当时苏来就想要把那个包送给他，但赖希安就是不肯收，因为价格可能有点高。那后来苏来还是把这个皮包寄给了他，之后赖希安就用那个包用了20年。在后来赖希安去世的纪念演出的现场，苏来就见到那个包摆在了舞台非常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然后《遥远的乡愁》的这本书的作者公路，他就说他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就掉眼泪了。其实我读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跟着眼眶泛红。从此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月琴》，好像就又多了一份更复杂的感情，就是一对多年老友他们的一次经典合作。

听到这首乐琴正义的版本，相当高亢的一个声音。那很多的民歌的乐迷都知道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就是呢原本苏来是写给李健富的，但是那个时候刚好正义在苏来的家里面做客，他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喜欢，他就硬是抢过来唱了，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了。但是反倒这样的一个女生来诠释，又显得这首歌里面更多了一份温柔的感觉。而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健富，然后还有苏来、蔡琴，加上李寿全、徐乃盛、靳铁庄这六位有志青年，他们当年呢就创办了天水乐集这样的一个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史上最早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听天水乐集的作品，好像都可以感觉到一种好像理想主义的光辉，就是你想着这几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当年为了去打破歌曲的版权卖断的现状，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自己全权的制作音乐，再交给唱片公司发行，从而呢去抽取版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版税的制度。因为早期的华语的这些歌曲的发行，版税几乎就是卖断，创作人只能够收一次的稿费，之后这首歌再走红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比如说这个李泰祥老师写的橄榄树这么的红，他就没有收到任何的版税。现在我们听到这首蔡琴跟李健富一千个春天，就是苏来在天水乐集时期的创作。

0: 45分。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量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骑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6: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7: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的歌曲当中或许并没有太多你熟悉的作品，可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体会歌曲当中的意境美，体会到苏莱那一辈的音乐人在创作时候的满腔的热忱，你就会被打动。刚才说到苏莱，他写过了那句非常动人的民歌的小孩，他还有另外一句令人更加的感念不已的文案，是写薛岳。薛岳离开的时候，苏莱在他的纪念创片的文案里面写道，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 因为薛岳非常年轻就去世，他注定不会看到他的这些老朋友之后慢慢的变成中年人在慢慢的老去。

那么苏莱作为薛岳的好朋友，不仅是曾经为他的专辑写过5000字的文案，也写下了刚刚的那一句被无数的乐迷深深牢记的：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现在我们听到薛岳这首《天梯》，也是苏莱的歌词创作。

听到这是自来作词薛岳的一首《天梯》。当年薛岳在临终之前，他特别打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他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那多年之后，苏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起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今天我们节目说到的苏来这样的一个或许不算是当今流行歌坛触手可热的一个名字，可是我却忍不住说了比平时要多得多的话，因为他的作品那么的值得我们去仔细的聆听，背后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跟感情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他创作当中的那一份意境美。曾经我看到过乐评人艾迪人，他就说苏来的音乐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样的特质只有在民歌运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才能更好的生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大都也是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苏来专门为民歌之父杨弦所写的一首给远方游子冬夜怀杨弦，因为后来杨弦移居美国，已经成为了远方的游子。我想苏来对于杨弦的怀念应该也是对那样的一个更纯粹更理想主义的创作年代的怀念吧。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没有办法重来，我们也只能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继续向前，偶尔在疲于奔命的时候回望一下流行音乐的源头，曾经有过这样美好又单纯的浪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是一个在生活中遇到有趣的画面、有趣的人跟事，会马上想要把手机掏出来，或者是相机拿出来拍摄记录的人吗？科技的发展让日常生活里的这些微光得以被影像捕捉，而不仅仅只是依靠大脑记忆。我是一个在生活中喜欢来捕捉和记录这样影像的人。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到一个经历，讲他在街头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卖员呢拿出手机翻了一张照片仔细端详，那个照片里是一个小女孩，外卖员一边看一边在脸上自然地浮现出笑容。他说那一刻他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光彩，也感受到了一个陌生人深深的幸福。他说我当

是特别羡慕他，所以就拿出手机悄悄拍下了对方的身影。因为在那一刻，他看到了一个外卖员对于生活的念想，也记录下一个普通人脸上不知不觉浮现出的笑意。这个是我觉得平淡生活里熠熠发光的瞬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一样看到过这一幕，略有不同。我曾经看到过超市配送员穿蓝色的风衣制服，他刚好送完一单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电动车的踏板上站着一个像是复刻了一样的小人，那个是疫情期间不能去上学，不得不跟着爸爸一起送货的孩子。他们两个一大一小，都是蓝色的制服，那是特殊时期的记忆。两个人一台电动自行车，也是一个非常时代的浓缩。

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光，只要你愿意发现，每个人对于光的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今天想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曾经照亮我生活的那道光。是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被照亮呢？有人说，那个光对他来讲是一张金色的录取通知书。过去的这一年，他在职考上了研究生，他离开了一直不满意的工作，他重新回到了可以进行艺术创造的环境。有人说呢，光是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改变现状的动力。作为一个老师，他曾经在实习期间频频遭到质疑，但是终于在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堂课，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还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独自在教室背书的时候，那个夕阳的光晕抱住了自己。他说，考研真是一个孤独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教室里日出日落的每一天，他都因此获得了很多力量。只要是个晴天，光总是会来教室陪伴他。

在我们的日子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温暖的画面，照亮生活中的那道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所有答案最终浓缩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感到辛苦的时候一句贴心的话，是大一下学期加入舞蹈队之后，习惯早睡的他每天都要训练到很晚，把膝盖手肘都给刻淤青了。异地的男朋友说，宝宝，淤青是你努力的勋章。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支教过的学生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学生小敏在教自己的妹妹读单词，两个小姑娘读得很认真，笑得很可爱，眼睛里闪亮亮的。她说，我站在风里一次次地看这个视频，每一次都感觉自己被光芒照耀。还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学校里他看到的认真清理枫叶的老人们，在每年秋天的西安，学校里都会落满枫叶，陌生的老人们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又一车的枫叶，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要脚踏实地不断收纳，才能呈现出干干净净的结果，不要因为急于前往目的地而对自己的人生行色匆匆。既然有约，属于你的生命当中的那道光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准。
1: 北京时间周五一点。

0: 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8: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转瞬即逝的光总是有机会定格成生命中的永恒，只有我们越来越习惯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一切。影像其实是定格了光的瞬间，在这个影像过程当中，无数个形形色色的故事跟人生就彰显在了一张张我们存下的照片里。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常常用影像的方式记录日常的人，我也常常会拍到日子里发现的那些让我印象特别

人的画面，尽管我不会走上去真的跟他们认识跟交流，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打扰，但是仅仅是萍水相逢，它出现在我眼睛里的那一刻，它被记录下来就一定有它的与众不同。在这些瞬间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享受工作，有些人是用手托住了那个阳光，有些人会看到家人的身影，朋友的陪伴，爱人爱意，也会看到大千世界里的日出日落。就像光有不同的波长，每一件温暖的小事都来自或近或远的地方。我记得有位听友肖玉，他说在毕业这一年呢，他选择了和大部分朋友不同的道路。毕业之前，他结束了校园恋情，九月份的时候一个人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常常觉得局促和拘谨。十二月，他在一片空旷的草坪上看到两个小女孩向前奔跑，他就是在那么一个普通的意外的瞬间被击中了。他说曾经的自己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无忧无虑，但是在那一刻他深深地意识到，即便是现在的自己也依然是在认真的生活，是我自己又一次兜住了自己，又一次选择向前看，向前奔跑。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拥有最强劲的力量，可是又往往拥有最脆弱的心灵，始终选择看到光面是坚持和勇敢走下去的重要理由。去探索世间之谜，因为唯有时间能给你答案。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光亮啊，有些光亮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它可能是你的一个偶像和榜样的鼓励，有些光亮呢就来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温暖的力量而被拖住。我记得有个听友曾经发来一张照片，他说那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妈妈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帮他缝补一个旧书包。那个夏日的午后，窗外蓝天白云，看起来就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的世界。那个照片里呢，并没有光照在母亲身上，它是光在背后映衬出的黑色的剪影。但是这个听友说，好像母亲总是这样，尽管自己身处黑暗，但周围总是光亮。

还有些时候，光来自更广阔的世界，只要你愿意留心发现。听友水水，他说在旅游的时候见到过一对老夫妇，他们正在上坡，老奶奶骑着三轮车，老爷爷在后面推着三轮车为老奶奶助力，看起来像是夫妻的一对陌生人。这个画面并不少见，但是当他真实的在生活里遇见的时候，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的爱。这个爱我觉得有真实的爱，可能他们也有可能是这个观看他们的视角来自一个足够多爱的心灵。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正在经历压力极大的考研，而他说他拍下这张照片治愈了那个时期他的低落和抑郁，他用照片定格住了他定义的爱。所以每次看那张照片，他都会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爱。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共同经历的每一年其实都有些大事存在跟发生，而在这些大的事件背后，那个标题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回过头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记录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当中具体的影像瞬间，它们汇聚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去发现光，去记录光和传递光，是因为始终想要拥有追寻光的勇气。那个光在我们内心有的时候觉得黑暗的时候，它是真的能够照亮那些前行的路，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也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所以不要害怕去寻找光和成为光，哪怕只是小小的微光。寻找

今天想在讲光的时候，我们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面经历的那个被定义为光的指引。赵佳慧25岁，她负责哈姆高铁线上的通信设备的检修维护。每年冬天，雪花都会落在她的帽子前沿，也落在她的睫毛上。这一年冬天，小组里另外两个女孩跟在她身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里就记录着这三个女孩前往虎峰岭的路。这是虎峰岭黑夜的密林，零下30多度，还下着雪。她们行走在积雪里，雪高到了腰部，鞋子里也灌满了积雪，呼出的哈气瞬间变成了白霜挂在脸上。那个时候春节快到了，而每隔2天他们就要走这样的一趟路，前往海拔近300米的虎峰岭基站修检设备。赵佳慧的家在辽宁的葫芦岛，她说她已经连续2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这份工作艰苦，但想到能把大家平安地送回家过年，仅仅是这份责任感，就成为她在黑夜积雪中前行的光。

同样是热爱跟责任，也让新疆伊犁的韩亮找到了生命中的光亮。和你分享韩亮的故事，这是一位有着将近十年拍摄天鹅经验的专业摄影师。迄今为止，他和父亲韩星林已经从事天鹅保护近30年。韩亮说，如果说我的生活中有一道光，那就是这些天鹅，他们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同样热爱动物，决定守护动物的还有女孩初文文。之前她在北京读书工作，但常常觉得很拘束，因为她想念自己的野生动物们，其中最爱的是萌新河狸。她说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跟父亲到野外进行生物考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河狸，高兴地大叫，但是河狸受到了惊吓，猛地钻到了水底。萌新河狸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态价值不低于大熊猫。那个小小的生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户

外探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虽然匆忙带他去了医院急救，但是没有能够挽回这只河狸的生命。最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自然。他回到了阿勒泰，他发起了河狸守护者的项目，为河狸做生态保护，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河狸公主。看着野生动物因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而活下来，他觉得特别幸福，那些幸福感成为照亮他生活和工作的那道光。所以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道路、生活轨迹如此不同，但因为我们常常固守在某些模式当中，你很难踏出那一步去感受另一个人的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轨迹。但假如有机会看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便更深了一层。家人有约，今天和你分享不同人心目中那些有光的时刻。也欢迎你把你在生活中曾经拍到的，你觉得后来成为你内心当中光的那张照片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发送照片给我，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不寻常的身影。女孩宽松的外衣和鲜艳的短裙下，是一条机械的小钢腿，他眼神炯炯，露出笑容，有一种坚定和动人的美。

能够走上这个舞台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11岁的牛玉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面3天，被救出来之后，他经历了30多场手术，他保住了生命，但是永远失去了右腿。他曾经是田径队队员，你可以想象那是可以放肆的奔跑，感受这个世界的身份。但是地震之后，他甚至需要重新学习走路。很长时间里，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异样的目光，他只能用海绵和衣裤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家肢。2018年，10年过去，21岁的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想要再活在过去。所以那一年，为了纪念10周年，汶川举行过一次以新生为主题的马拉松比赛。牛玉报名了，他是踩着自己的小钢腿，摘掉了后海绵，跑完了全程。那一次，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他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假肢就是自己受过困难的勋章，也是一个人一路走来的证明。所以他要跟自己的那个假肢和解，那个过程里面也意味着他和自己和解了。

我们在牛玉的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他自己也是，并且重新接受了生活的缺憾。他不再把假肢藏在海绵里，他的生命里又重新充斥了光。现在他是摄影师，也是短视频的博主。牛玉曾经说，我还要告诉那些被藏起来的残疾人朋友，要自由洒脱地走在大街上。这是一个人不仅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光，还努力将光带给了别人。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对未来的坚定，还有对困难的勇气，都是一种温暖的光亮。这些转瞬即逝的光被留存了下来，我们在不同的影像里能够看到他们成为了生命的永恒。我想这是记录的意义，也是影像的力量。如果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很容易打开相机拍下张照片的人，我希望你和我一样都能喜欢这些记录的时刻。那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在路上意味着你和这个世界的生灵万物彼此互通。

0: 时间从不止息，所以光一直都在。我们讲摄影其实就是光的艺术，而我们今天说的光从来不是狭义的光亮，它是一些很珍贵的瞬间。我们说瞬间即永恒，我们想永恒留住的人，也是我们爱着的人事物，后来他们都成了照亮生活的光。因为每个人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重点是你是不是愿意。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

0: 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骑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

0: 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样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

0: 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

0: 车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四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词，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点意外，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有80、90年代苦情歌气质的歌词了。但是听着听着到最后呢，它其实是推翻了所有的这些苦情，这才让这首歌有了一些新时代的气息。这位女歌手叫做许静韵，这个郭靖的靖，韵味的韵，这首歌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知道的是，连餐厅都要顺着你的喜好去挑选，都没有想过我自己到底想要吃什么，连雨伞也要为你撑，都顾不上自己是不是也被雨淋到了。连这个字呢，就像是在说本不该如此的，但是我竟然就连什么什么都妥协了，都怎么怎么样了。这个连的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始终，但是其实他已经开始觉得这样不太对了，就像他说开始心淡，甚至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连自己亦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连自信亦都不介意被麻木的挥霍，连受伤亦优先去顾虑你的感觉，竟让情绪也内耗，原来讨好太多，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折堕这个词是粤语当中表示就是受苦受难啊、作孽这样的意思。然后他就说连自己越不想要变成这样，然后就越这样。然后接下来他说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无奈礼物再多恐怕都捡错。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唱着整首歌词的核心，连自己都已经不快乐了，还要假装快乐，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有被照顾到，竟然还在花尽心思的去讨好你，去尽量让你快乐。然后他说想要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但又怕送错东西，可见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对方。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用现在的形容来说就是一种有毒的关系。

连伤风也要尽快好，经失约疲劳都不会透露，连续山尺码亦记好，这种爱如何让你感受到？手机中偷偷写满是你的喜好，为何这么努力无人可知道？就算错都只怪我不好。歌词当中依旧是一直用连这个字，其中最夸张的那一句就是连感冒伤风了我都想要尽快好。这个想尽快好并不只是想自己就是纯粹的快点好起来不想生病的心情，而是我害怕我生病了就没有办法准时的去赴你的约。所以估计他就算是生病没好，也是会拖着这个疲惫的身躯去赴约，生怕对方

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从没有剩半点可以分给我。期望得到宠爱，更自爱才应该。副歌部分再次重唱同样的主题。如果说之前只是表达一种对这一段不对等的关系感到荒诞

跟困惑，到这里语气上稍微更清醒更明确一点了，他就开始表达说，既然这么的希望被爱被宠爱，那自己爱自己才更应该。

连自己亦都需要救助，还尽力救助，连陌生的讲多句说话，仍被话啰嗦。他这个是粤语表达里面的这个用词，他意思就是说，就算我想要多说几句话，都会被你说我啰嗦这样子。然后是我总太热心之过，才逼你冷漠。命中的必修课，原来要学会不应再辛苦我。忙着讨好一切，也勿忘被珍惜，可以吗？唱到最后，感觉是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命中的必修课是要学会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也不应该让自己被别人这样的对待。即便他不是那种很坚定很铿锵有力的这个语气，但似乎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正在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对自己更好的离开有毒关系的决定。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曲靖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就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10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奇珍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我家是卫兵，其实我的老板别的人我关了后，不三年不定呢开了一晚呢这么好的地方，一放就是四十多年了。细时候呢真正我娘家做菜呢要做年轻菜，做人呢要做正直的人，时代要好，味道要正。我练过练招请操心卖到底就是让资金安心，让食客吃得放心，来到我这里呢都是客，一和气一气人情味就在公菜里面。
7: 吃在湘潭，
3: 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就是齐真阁，终于来了。这家店呢，其实我以为啊离长沙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其实我们开车20几分钟就到了。
7: 对，从长沙过来快车到就到我们家就是15分钟。
3: 嗯，但是我看现在外面这边好像都是没多少商户哦，但以前非常非常的热闹，是不是？
7: 我这个地方是一条一家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交通要塞。
3: 一家湾，
7: 一家湾，我们做小孩的时候，那都是一条商业街。
3: 你做小孩的时候就是商业街？那我们齐真阁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7: 我是83年启用开张。
3: 83年，算一算啊。这接着
7: 42年，
3: 就在这个地方，
7: 就在这个地方，
3: 这么多年的老味道啊，从83年开到现在啊，那这里的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齐真阁里有七宝。那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3: 霸王猪脚，
7: 这是我们市非遗产品，
3: 非遗产品。
7: 对，
3: 其实大家从这个外观看啊，是不是有点像肘子？它其实不是猪脚啊。
7: 对，它是前脚。
3: 那你这个时候有点大了，这个
7: 3斤左右啊，
3: 3斤左右是大猪脚。
7: 对，
3: 这个做法要怎么做啊？是不是要做很久啊？
7: 我们那个蒸的要蒸3个多小时，
3: 3个多小时，
7: 完了以后那个还要煨几个小时。
3: 别害怕啊，虽然是满满的肥肉，就咬下去绝香。
8: 真香，
3: 肥而不腻，油香满满的感觉，
7: 是吗？
3: 看起来感觉好腻腻的啊，
7: 对，
3: 但吃起来真的是很香很香，一抿就脱骨了。而且我吃的这一块是有点蹄筋的部分，
7: 对，
3: 它的筋都已经很软很软的那种感觉。好吃好吃，推荐。
7: 尝尝我们家的这个招牌菜吧。
3: 哎呀，我知道，我门口看见了
7: 水陆羊肉。哎，就是2014年我在省里面参赛的时候。就获奖这个菜，
3: 一家湾的羊，
7: 一家湾的羊，就是河边都长大的羊，叫猫耳朵羊。因为这个羊它在河边吃，它吃那个草是甜的草，所以品质特别好，你尝就知道了。它也要时间沉淀，它也要我们这个羊肉是煨出来的。
3: 这个汤它是属于很鲜，但是呢又有点咸咸的，一点点辣味，是放一点辣椒酱在里面吧？
7: 对，我们自磨自己加工做的辣椒酱。
3: 其实这个水鱼炖羊肉它不是属于，它其实是清炖的这种类型，但是加点辣椒酱做提味。
7: 对，
3: 看着就很棒。
7: 对，
9: 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3: 有羊肉的鲜味，但是没有膻味。
7: 对，
3: 有点像是我们刚吃的猪脚那种类似的皮一样，这么软。
7: 对，
3: 哇，这吃是甲鱼的裙边。
7: 对，
3: 它这个你这个甲鱼就大了哦。这甲鱼品质好，因为它其实炖了这么久，它没有烂到那种程度。
7: 对。

0: 有一点点嚼劲在里面的。
1: 这个必须都是五年以上的鳕鱼。哇，
0: 它这个煮了这么久的时间，其实还没有裂开。就第一，甲鱼品质好，而且是有年份。大家知道，如果甲鱼年份越高，它的肉质啊，它的这个出的胶质的状态也会越好，它口感也会越好啊。
1: 看到我们家的这个鳕鱼炖冬笋，
0: 这个一看一上锅的时候啊，它就是冬天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0: 因为食材也很节气嘛。
1: 你行，喝一碗汤了。哇，
0: 因为这道菜当中上来端上来了之后，就整个屋子飘的就是这个墨鱼的这个香味。因为墨鱼是海里面的嘛，然后山笋呢又是山里面，山海之间汇聚成奇珍阁的美味啊。这是你们的特色吧？
1: 对，我们这个就是茶油味的这个鸭子茶香味道了。哎呀，每个菜的味道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你们家其实看起来颜色很丰富很漂亮啊，它的用料它的调味其实很简单很基础。
1: 对对对对，
0: 没有什么过多复杂奇怪的东西。
1: 没有我们还是保持一样的本味。
0: 这套菜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首先用料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食材这些配料都你看得见，它就是有茶油跟鸭肉混在一起焖出来那种鲜味啊，那种鸭肉的鲜味，
1: 保健的香味都在里面。
0: 对，吃完了这几道招牌菜啊，我真觉得奇珍阁里有奇宝。每一个招牌菜它感觉自己又很独立，但融合的又很好，味道啊就是没有加很多狠料，全都是展现食材的本味。那今天呢，我们陈和辣吃在湘潭也非常很开心，也谢谢我们的奇珍阁的宋老师，
1: 谢谢
0: 宋老板，
1: 谢谢
0: 也希望我们朋友们下次在这儿相聚哦。今天就吃到这里，下期见咯，拜拜。
2: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9: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0: 我叫谭俊伟，潭州小院的居里人，在广东做了10几年的餐饮，最终呢还是选择了回到了湘潭，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是想呢多陪陪家人，第二呢也是想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所以呢，我特意做了一个大院子的餐厅，就是想让大家呢来这里吃饭，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屋里一样，轻松惬意。我们订的食材都是新鲜采购的本土食材，吃的呢就是这个原汁原味。看到这些客人在院子里面赏花、喂鱼、晒太阳，悠闲的呢吃饭聊天，我觉得呢，这就是我想带给他们家的味道。
11: 吃在湘潭，
12: 吃香喝辣，
11: 潭州小院。看看这环境啊，旁边那边还是高楼大厦，但是在这个地方感觉是闹中取静啊，曲径通幽处，桃花源的感觉，
12: 挺优美的环境。
11: 对，一进去就是一个非常明亮的食材展示区，大家直接看可以看到，哎，新鲜的食材啊，现捞的水产。
12: 是的，我们就是想让客人感受到，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新鲜。
11: 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12: 好的，今天向您推荐的一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标性的食材，家常黑山羊。
11: 哎，黑山羊，
12: 是
11: 就是熟悉湘潭的朋友都知道，黑山羊应该是湘潭就普遍用的一个食材啊。
12: 是的，黑山公羊。作为一个食材，肉比较软烂，皮有一点枯弹性。
11: 刚刚进嘴之后呢，首先有一股酱香的这个味道，是加了红酱在里面啊。
12: 对，
11: 然后再是一股辣味袭来，它这个肉真的是。哦，咚咚的，你看，咚咚的。

0: 是的。
1: 哦呦，
0: 鲜不现杀的。
1: 哎呀，
0: 做鳝鱼湘潭是还是很有特色的。
1: 这鳝鱼从表皮啊，脆脆的，一点点焦焦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腐皮的感觉。
1: 咬进去之后嫩哦，
0: 肉质
1: 汁很嫩，
0: 对，很 Q 弹的。
1: 嗯，
0: 它是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2: 对呀，你念的，
0: 然后再加佐料去炒制。
1: 赶紧来一碗饭。
3: 好，来到杭州小院，跟杨哥一起坐在这儿吃饭，感受到了湘潭特有的农家小院庭院式餐厅的一个魅力哦，菜品也很有特色。杨哥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不？
0: 欢迎大家来到湘潭，来到潭州小院做客，品尝湘潭本土的美食，正宗的农家菜，在庭院坐一坐，聊一聊，享受一下惬意的时光。
3: 也希望我们湖南朋友、全国各地朋友来到湘潭，都来到潭州小院来打卡，来享受湘潭特色农家菜。那今天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量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呢，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钟岳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啊！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啊，这个周五了啊，周末愉快。当然呢，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雨声。外面此时此刻啊，像我们开过去正在下雨，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啊，这个小心慢行，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然后万嘉利高架现在非常非常之堵，所以提醒大家就不要选择那条路线了啊，好不好？当然欢迎大家啊，这个今天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搭子在陪我，但是他此时此刻啊，在我旁边坐着，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喽，这是我师姐啊。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有师姐，这个他非常非常厉害。他首先呢，怎么讲？哎，你大学学的是什么？编导。大学学的是编导，然后嘞，后面也在我们的有台工作过啊，在天娱之前在工作。他是一个导演，然后呢，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我怎么来介绍你呢？太多内容了，我觉得你他现在是那个自创了一些品牌，然后呢，我觉得今天邀请他来，因为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大吃货，他真的超爱吃的，朋友们，我真的是很多很多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的一些店啊，都是他推荐给我的，就是超多好吃的。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师姐？
1: 最近可能吃外地的美食比较多，长沙的美食不多。
0: 因为你还去出差了嘛？
1: 对的，对的，
0: 你还去这个浙江出差了。
1: 对，
0: 浙江有什么好吃？你今天跟我讲了好多好多，你说那地方好多好吃的。我浙江不是美食荒漠吗？
1: 哦，可能我个人口味比较喜欢浙江。浙江的好吃的有这个浙西菜啊，浙西土菜，就是有点像甜小狗这种的类型的。
0: 哦，那它主打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它是酸甜口吗？
1: 不是酸甜口，浙江菜是不甜的。它基本上就是咸香，然后可能微甜，有点提鲜的味道。然后食材比较好。
0: 主要吃鱼吗？
1: 也不是鱼，就正常的呀，鸡鸭鱼肉都有。
0: 鸡鸭鱼肉。
1: 对的。
0: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能找到吃的。我记得上次他带我去吃了一个店，在德字形那边哦，就是我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我觉得吃完之后还挺好的。那个是有点，韩式。
1: 是那个鱼糕。
0: 鱼糕啊，
1: 对的，
0: 他们专门一个店主打鱼糕，
1: 对的，
0: 还有一些比如说韩式的料理啊，叫部队火锅啊，或者是一些
1: 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线，就是那个那家店是很多线，
0: 但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叫三晋鱼糕。
0: 哦，三晋鱼糕就在德字形，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去看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它是一个实体美食鉴赏专家之外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什么呢？零食品鉴专家。现在我跟你讲，这周的主题呢，其实聊的是那个各个品类，就是各个超市，像山姆啊，像盒马啊，像小巷超市啊等等这些超市的自营的。大家评价的好物啊，就是熟食还有饮品类的东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上次讲了这个山姆，讲了盒马，你觉得这两个这个超市当中你喜欢哪些产品？
1: 其实超市我比较熟的可能就是饮料。
0: 饮料，
1: 对，各种各样的饮料，果汁、气泡水那些。然后零食的话就各种牛肉吧，牛脆脆这种。
0: 牛脆脆，
1: 对，
0: 好像很火现在。
1: 对的，感觉每个超市都有自己的自营的牛脆脆，然后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0: 是，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啊，就是盒马的话，我最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那个他们自营的那个豆浆。如果不喜欢喝牛奶的话，他们那个豆浆其实蛮好喝的啊，8.5块，哎，挺好的。那今天其实进入到我们上次给大家留的这个小悬念啊，就是。相比于盒马和山姆来说，就盒马呢是属于好像品质还不错啊，然后呢价格呢比山姆要便宜啊，但是呢今天这个超市呢是属于这三家店当中性价比和价格最便宜的，那就是小巷超市。小巷超市我上次跟我们的绿姐啊，我们导播绿姐在聊天啊，她是小巷超市的忠实爱好者啊，就是用户者，我都没有 下单过啊，但是他经常会下单。绿姐，这有什么好小张超市的好物推荐推荐？
2: 他的豆浆也好喝。
0: 哦，他也有豆浆啊？他也是自己那种豆浆啊？
2: 对。
0: 呀呀，我现在我在盒马买的那个豆浆的时候，我以为真的找到宝藏了呢。然后小张超市也有，他也有豆浆啊。哦，还有些什么产品经常回购？也便宜，是哪种类型的？
2: 15块钱3个，
0: 我上次推荐的是14.96块嘞，还蛮好吃的啊。嗯，还有呢？
2: 它的包点也好吃。
0: 包点，它自营的那个，哎，它是有一个品类叫做小象什么熟食？
2: 象大厨。
0: 哦，象大厨。对，像大厨包点类的也比较好吃，就是来自我们绿姐啊，这个我们导播绿姐跟大家推荐到的，她喜欢在小张超市买的一些食物。因为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小张超市的大家喜欢在小张超市买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发到 FF 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一起来这个互动。小生就说了，他说啊，终于到小张超市了。就是他说聊到山姆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语权。他说他跟亚飞一样，也是属于啊家里人口不多啊，也不是属于多猫家庭，所以他也是会经常买小张超市，多一点。然后他说小张超市好的一点就是很性价比极高啊，很多的价格都在20块钱以下，并且口味还不错，也适合自己一个人吃。他最推荐的就是向大厨的椒麻大杂烩，这个我没吃过。他说这个特别特别好，价格参考的价格它大概是15块钱左右，当然有的时候做活动啊它比如说可以打到11块钱到13块钱啊区间。他说这个是小畅自营熟食里面的爆款，属于开盒即食凉拌菜，一盒大概有300克左右，然后固形物啊占比大概有一半多啊，有独立的辣椒，比如包啊，一次性的手套啊，拆开直接拌匀就可以吃了，单人份儿是刚刚好的，然后非常适合追剧夜宵，还有稍微像叶飞一样啊晚上喜欢喝点小酒的。那配料包当中有鸡爪、鸡脆骨、鸡胗、贡菜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麻味比较融合，辣味属于中等，入口还会有一点酸酸的这个香味儿，后味带着花椒的微微麻的感觉，不是那种死咸重口的类型。他说他也吃了盒马的，他觉得小商超市更好吃一些些。哎，这是他会觉得说在小商超市当中比较好吃的啊，说性价比很高。但是呢

0: 有些朋友说了啊，说这个鸡胗的量可能会偏小一点点，那鸡爪偶然会有一些小碎骨啊，辣度也会因人而异啊。有些朋友会觉得汤汁偏多，但是我觉得在我这里汤汁偏多不是坏事，因为它那个汤汁如果偏多浓郁一点的话，我会把它留下来，第二天再拌面吃。啊，那个油啊，我要的就是这个油，以及它里面吃剩下的那个花生碎，哎。然后最后你怎么搞，你随便去煮一点面，加一点午餐肉，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啊。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把那个油倒到一个碗里面，然后把捞一个煎一个蛋，然后把蔬菜然后午餐肉全部烫一下，直接在里面当汤面 OK 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煮清水面，在里面再加麻油醋，直接倒在那个油汤里面搅拌着吃，当蘸面吃。哎，这两种方法我都吃过，蛮好吃的哦。所以这个，哎呀，当然我们四川人都是啊，我们去吃那个什么红油钵钵鸡啊，那个钵钵鸡的油啊，你看吧，啊，都要打包回家的啊，回去就是这么搞，特别香，特别香，好吃的好吃的啊。这个呢，很多朋友，我刚刚也去网上查了一下，评价非常非常高啊。非常非常高，我没有吃过这个小象超市的一些产品，所以今天完全是属于亚飞的分享啊，大家的一些推荐产品我没有吃过，没有太多可以这个总结的空间了，就是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当中啊，看看大家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特别好啊，说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特别好，唯一的差评就是可能是分量偶尔会偏小一点点，但是对于它15块钱，有的时候到11块钱、12块钱、13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啊。所以，给我种草了啊，叫向大厨的椒麻大杂烩，记住了，我下次就去买一买啊。哎，玉姐，她这个要买的话，就直接小程序下单是吧？
1: 对，
0: 小程序直接可以找到啊。好的，好的，好的啊。我的师姐，你有吃过小象超市吗？
2: 没有
0: 没有，大家跟我一样，你一般是吃哪个超市？
2: 盒马和山姆比较多。哎，
0: 咱俩是属于一类人，盒马超市会比较多。小象超市我真的是，我感觉好多朋友在讨论，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实体店，但是呢好像大家都可以点到。我有上次在五家五月广场旁边终于看到了一个小象超市的这个店，而且他们之前做推广，做小区里面推广，我说小象超市这个他应该没有实体店吧，我没有去接他的那个宣传单啊。他们经常到各个社区里面去做推广，说小象超市里面他现在不仅仅是那种生鲜食材啊，他还有那种什么空调清洁啊，什么什么什么洗衣机维修啊，做特别特别多的内容，我就惊呆了，我觉得特别好啊。蛮好的蛮好的，推荐推荐推荐啊，挺好的，我下次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再看一看大家伙的这个推荐，李静一定说叶飞，我给你推荐啊，小象烘焙，它有个品类叫烘焙啊，小象烘焙，叫小象烘焙奶盐芝士条，2条装啊，价格参考的话，他买过12.9元2条的，也买过9.9元2条的啊。他说叶飞这是他们的网红甜品，对标市面上的半熟芝士，哇。他说单条分量适中，属于冷藏甜品啊，你可以冷藏来食用，半冷冻的状态口感吃会更加有点像芝士雪糕，那解冻之后呢就是绵密的这个慕斯的质地，上层是奶盐奶酪层，咸香芝士风味非常浓郁，带着淡淡的乳酪的微酸，海盐很好的中和到了芝士的甜腻感，底部是压实的黄油饼干底，哇哦，它这个就不叫芝士条了吧，我感觉有点像是那种啊，那种这个斯巴塔斯巴克还是斯巴啥啥的玩意儿那种，它说黄油底气啊，斯巴啥哦，巴斯克我都没说斯巴达黄油香气很足，质地很扎实，不是松散的酥脆的这种类型啊，它是真的非常好吃，建议大家都去吃吃看。我懂它这种感觉，就是有点，第一性价比很高嘛。如果是9.9元2个的话，真的是秒杀很多很多的店。微信呢，木木说小时候有实体店，有啊，我看见过了，但是我没有走进去过，我看到过了啊，有实体店，有实体店的吧？啊，有实体店的啊。然后，我们节目端口的朋友啊，这个我看看啊， 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17岁之都他说了啊，他说我这个我吃过，我强烈推荐、啊、没吃过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我这啊真的吗？这么好吃吗？啊我没吃过，我真没吃过。小象烘焙奶盐芝士条，首先这个等如果我要去吃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因为它如果是12.9块或者9.9块的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吸引我的。第二个呢，它我开始听到这个芝士条，可能以为是芝士棒这种类型的，它没有加什么慕斯啊，没有加什么底部还有什么松散的碎屑啊、酥碎屑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但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有点像蛋糕这种类型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很多好评啊、线下甜品店同款的半熟芝士价格要翻倍啊。这款奶芝士奶香很足，咸甜平衡做得不错，不会齁甜。下午茶你配一个咖啡非常的合适啊，不少人是会把它列入到无限回购清单当中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小的负面的声音啊，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芝士质地偶尔会带着轻微的一些颗粒感，不够及时顺滑。第二呢，是饼干底甜度会偏高啊，有点类似于提拉米苏的那种甜度，很甜，吃完整条之后会有一些腻感，不适合一次性吃两条，建议一次性吃一条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反映，因为是配送的情况下，如果温度过高会出现轻微化它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冷藏保存。好，大概的负面评价就是这几点，但是我觉得在9.9或者12.9的这个面前当中不算什么啊。饼干底部甜度高就高不9.9啊，要什么自行车啊，你去看看其他的那些面包店啊，一个面包卖你28，我服了，哇真的服了啊，真的服了啊。然后芝士会有一些轻微的颗粒感，也可以了，也能接受，而且是偶尔的轻微颗粒感，又不是沙粒般的那种磨唇感啊，所以9.9啊，要什么自行车，冲啊，朋友们买小张是的产品，狗子急在说冲啊，好好好，冲冲冲，咱们一起冲，我没吃过啊啊。然后我看带庆的说。他说听亚飞讲，感觉你吃过一样，我没吃过，我是总结了大家的经验，我真没吃过，我这今天小象超市的产品我都没有吃过，不是属于本人鉴赏过的，昨天前天和星期一的很多推荐的是我是吃过的，我很负责的告诉大家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今天我完完全是总结大家的资料啊，很多网上的一些讨论我们是没吃过的，但是呢我也觉得有被种草到，目前我是分享到了两个。我都有种草到的啊，都有种草到的，嗯，一个是再回顾一下啊，一个是向大厨的椒麻大杂烩啊，11块到15块之间，有些活动价格浮动。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现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九五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也不会刺嗓子，夏天冰镇之后会体验感直接拉满，也可以兑威士忌啊，也可以兑果酒啊，果汁自调饮品用途很广啊。这个，当然有些朋友也评论说风味不够浓啊，没有太多甜味或比较寡淡。诗晴，你是一个喜欢喝苏打气泡水的吗？
2: 可以的，果味的，果味的我爱喝。
1: 果味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喝苏打水，然后后来越喝感觉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滋味了。但是我现在学会了，就是在苏打水当中啊，就会加一些果汁，
2: 兑一下，
1: 兑一些，但是现在呢，我有更大行动好了啊，真的是，我发现了，果汁类的啤酒之后，哇，我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由于我开始之前呢是在我们家旁边，我们家那个超市啊，叫做雅思超市，里面它自营了很多他们的一些气泡的风味啤酒，当然有一些气泡的米酒、果酒系列的，我买啊，每个都尝试买。一般来说都是14.9块或者16.9块四瓶，小小的200毫升或者250毫升那种类型的。买完之后我真的好喝啊，然后呢，后来开始在网上猎奇，去搜索还有哪些风味的一些啤酒啊，或者是这个之类的，我就买那种啊。好便宜，19.9块两瓶的菠萝味儿的 whisky， 还有蔓越莓味的调酒，果酒、米酒，现在目前进阶到的就是青柠味的清爽啤酒。好，我喝完了之后，它就是小小的一罐，大概200毫升，然后易拉罐包装的。你知道价格啊，6瓶啊，11.9块，你说说看啊，这个性价比拉多高啊！每天晚上看剧的时候一瓶，再配一点啊，这个薯片吃吃啊，瓜子、花生嗑一嗑啊，真的太快乐了，朋友们！而且你才1块多，你看算下来吧，11.9块6瓶，不到2块钱一瓶，200毫升的，你加点冰块，咕噜咕噜倒在漂亮的玻璃杯里面。很爽的，这个夏天就应该这么做啊！我真的是，我昨天晚上由于回家晚，都快到11、12点了。我喝完了一瓶可乐之后在睡前我咣在冰箱打开，咕噜咕噜喝了一口，再继续睡的。我觉得很好喝。当然呢，他们家那个瓶是只有两个口味的，一个就是青柠口味的，另外一个是桂花口味的。我准备再去买一个桂花口味的试试看，性价比很高。1到2块钱一瓶的配料表很干净的清爽类型的果味啤酒，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啊，蛮好吃的。好，这个是这位朋友推荐的青柠零卡的苏打气泡水啊，它的价格大概4.5到6.0块左右一瓶啊，整箱购买单价会更低啊，500毫升还好吧，还好，500毫升的话4.9块，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再看看大家伙儿啊，好，这位朋友提到了是冰淇淋系列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绿姐提到了这个冰淇淋啊。像微微说啊 ，FM 给你推荐岁岁开心果冰淇淋，是不是？你是不是吃的这个？绿姐，岁岁开心果冰淇淋啊，他说9.9块一杯，当然有多杯组合装会更优惠。他说特别好吃啊，叫吉拉托。风格的冰淇淋用料非常扎实，鲜牛奶加稀奶油作为基底哦，没有过多的添加剂，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真实的开心果碎，不是香精模拟的坚果味儿，每一口都能吃到颗粒，咀嚼感非常的强，有咸和甜交织在一起啊，坚果焦香很突出，很绵密顺滑，那几乎是没有冰渣的，就是绵绵的感觉，糖度属于3-4分糖啊，不会甜腻，奶香非常的醇厚。好，下面

0: 没有差评，朋友们，没有差评。哦，我开始绿姐在说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说啊，那九块九可能十块钱一个的话一定贵，没想到是这种，因为我说的是那个十二块九、十四块九，六个是那种它是小小一只的，然后呢就是那种它可能不跟这种不是一个类型的啊，这个的话感觉就是你可以对标一下，是梦龙的那种感觉吗？
1: 应该但是我都比较清爽一点，
0: 它是哪种造型的？蛋卷型的吗？
1: 杯，
0: 哦，杯状的那种啊、哦，我懂了，哦，那这个也很好哎，九块九一杯，它多大？多大？这么大？这么大？
1: 没有，
0: 一半儿哦，懂了啊、哦，这种类型的，那还好啊，这种杯状的话，跟外面那种。卖我之前囤的那个八喜啊，八喜冰淇淋，比八喜小一点，
2: 八喜很大的，
0: 八喜还有小的，还有那种我以前那买哦，之前我买过，好像就是20块钱，25还是26，六个口味儿，就是小小的一个，还是挺划算的，还挺好吃的，哎，那个可以啊，这个叫碎碎开心果冰淇淋，好，记住了，下次有机会尝试一下，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我师姐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对啊，碎碎开心果冰淇淋，
2: 喜欢的。
0: 他是给大家讲一下，他是一个超级，重度奶茶爱好者。
2: 有的。
0: 我们三个在场的三个人都是重度奶茶的爱好者。好，再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多好多的朋友，再选一个啊。这个叫叶琪这位朋友说要不要给你推荐啊，这个上大厨啊，他们家的金汤酸菜鱼也是预制菜啊，是预制菜啊，预制菜，还有参考价格大概在32到35，当然呢如果本身的价格应该是39，他每次买的是32，或者有的时候买了35，但啊原价是39.9一大盒，属于家庭预制的硬菜，一盒包装里面还有黑鱼片、金汤汤底、配菜包，不需要自己处理食材，简单的加热煮沸之后就可以上桌了。说墨鱼片切得非常的厚薄适中啊，嫩滑不又碎也不易碎，汤底呢是黄灯笼椒辣椒来熬的啊，金汤嘛，哦，酸辣浓郁的感觉，金汤的辛辣感很突出。他说有带酸菜、有笋片等配菜，然后在家里面啊，这个几分钟就能够做出一道饭店水准的酸菜鱼。然后他说真的是对于厨房小白以及离家里面聚会来客人了啊，想出点硬菜啊，你可以买个这个，你自己再炒点食酥就可以招待朋友了。然后鱼片品质很好，没有很重的腥味儿，汤底也很不错啊。然后呢有差评，这个啊差评是属于鱼片的分量不算是特别的多，更多的是喝汤吃配菜啊，汤底盐分偏高啊，建议不要完全的倒完它。然后呢部分用户也反映了说这个解冻之后呢，那个黑鱼片容易碎掉，辣度偏高啊，不吃辣的需要少放汤底，整体呢是属于预制菜口碑里面还不错的一款啊。预制菜39.9，这个我对预制菜不是特别了解，这算是预制菜当中贵的吗？
1: 适中
0: 啊，我真的比较少吃预制菜了哦，我觉得就是外卖可以满足，当然啊可能是人数比较多的话那肯定划算一些吧，就是对我来说单身汉来说20块钱的外卖就已经吃得很好了啊，已经吃得不错了啊。这个呢我应该是不会回购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家里有刚需想吃鱼的，或者是来不及做的，或者是跟来客人的想添加个硬菜的，我觉得 OK 的啊， OK 的。哎，预制菜我觉得还有个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应该会卖得很好，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卖得很好，就是比如说
2: 鲍鱼鸡包，
0: 对呀、啊、过年的时候我记得当过年的时候好多一些商家啊说亚飞你帮我推荐一下啊，就是我们店呢是可以完完全全全部预制啊，你帮我去推广一下啊，你就是在家里面啊 不去饭店，但是呢家里面不用开火，直接全部把它热下来，满汉全席啊。我还卖过这个产品，我记得300多块钱18个菜有点夸张了，我觉得。我觉得过年还像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在厨房里面忙活，爸爸妈妈在厨房里面忙碌，然后亲戚朋友在家里面一起聊天嗑瓜子啊，然后就打家里面乱糟糟的那种感觉，笑着剩下砂糖橘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在微博当中吐槽一下春晚好不好看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春节的快乐的源泉啊。哎，对对对对对，好，再看看大家伙儿，哎，还有好多好多朋友，那我们一会儿再跟各位一起来聊啊。这个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小巷超市那些，好吃的自营的熟食，还有一些自营的饮料品牌，你会推荐哪一些呢？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了。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啊，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啊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也提醒大家周末愉快哦。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超市里面好吃的自营的品类啊，刚刚看到这个这位朋友啊叫穆乐，他说亚飞给你推荐一下啊，你跟我是一样的单身汉，推荐一个

0: 一旦猪肉的这个馅儿啊，配一点花啊，葱花、花菜啊、香菜，这个紫菜，简单又好吃，可以作为我们常备的速冻的品来囤货，价格很便宜，11.9元，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我是很需要的啊，这个还是不错的，不错的。当然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负面评价，就是因为皮蛋的风味呢会因人而异，有些不太喜欢皮蛋的朋友呢就会接受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速冻的馄饨在煮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个别容易破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比较有话语权，因为我是属于煮东西特别手残，而且我是特别喜欢煮很久的那种人啊。我煮个方便面起码可以煮10分钟，我各个料加在里面，我就说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煮上，我的那个感觉方便面一捞起来之后，它的籽儿都变成那种晶莹剔透的，
1: 都化了吧？
0: 对，对，嗯，然后煮饺子也是一捞，哇，皮儿全掉完了那种啊，这个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啊。虽然我是不太喜欢吃小馄饨的啊，我觉得吃小馄饨我总感觉有点不太过瘾。我要么是喜欢吃那种大饺子，像我喜欢吃饺子，就是首先我最喜欢吃的饺子是我妈自己包的饺子，你知道她包多大不？啊，
1: 韭菜盒子那么大，
0: 比韭菜盒子稍微小一点点啊。但是我吃过韭菜盒子那么大的饺子，在哪里？朋友们，在湘潭的18种米粉店，各位去吃吧，韭菜盒子那么大的一个饺子，巨大煎饺，巨好吃，特别好吃啊。嗯，但是呢，当为它因为它是煎饺，所以还好。如果当饺子吃的话，就有点太过了一点啊。但我妈那个起码有，就是半个拳头这么大啊的一个饺子，里面浇包非常十足的那种馅儿啊，然后胆加点醋啊，加点白糖啊，加点蒜泥啊，加点自己加建的那种辣椒油啊，啊，再点香油啊，啊，再冒一碗冒一点儿。就烫一点青菜啊，一般来说选择是腾腾菜，啊，腾腾菜就是空心菜啊，或者是白菜，啊，拿一大碗，蘸着吃，绝味，好吃好吃啊。要回来呢，就去吃成都的那个水饺啊，不是水饺，抄手儿，哎，吃抄手儿，抄手儿嘞，抄手呢，就是它大的，你可以理解为大的馄饨。哎，它的皮儿比那种小馄饨要厚啊，要厚一点点啊，内容也比较扎实，然后大一点点，抄手好吃啊。小抄手小的馄饨我有点吃不太惯啊，感觉我可能还是喜欢吃到肉扎实的那种感觉吧。嗯，这个是这位朋友推荐的啊，这个向大厨的皮蛋猪肉小馄饨，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去买看的，因为我觉得当晚餐呐、啊，或者当夜宵，我健完身之后可以去尝试吃一点点，嗯，啊，还是不错的，哎，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再看看大家的这个推荐，嗯，好多，好多，天哪！P E P P A 这位朋友在说，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下小象超市的蜂窝焦糖水牛乳布丁啊？这个是他和他们家的宝宝都非常喜欢吃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一组，里面是有两个啊，附赠蜂窝焦糖碎啊。他说这个是小象自营的冷藏的甜品，会含10%的水牛乳，是布丁质地的嫩滑的感觉，入口奶香非常的浓郁，再加上独立的蜂窝焦糖的碎包，吃前撒上去，然后焦糖脆脆的感觉，再加上嫩滑的布丁，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甜度也适中啊，不会甜到发腻啊，开盖即食，下午茶、饭后小甜点都是 OK 的啊。很多朋友在停药刚查了一下啊，这个大家对于这款产品的评价呢，是说啊，没有像一般布丁啊那种廉价的胶质感啊，是牛乳布丁的软嫩的质地啊，焦糖碎呢是它的点睛之笔，不脆甜。不错的啊，很好吃。当然呢，也有差评的一些反馈。第一呢是焦糖碎容易受潮，需要撒完尽快的吃啊。如果你撒完之后老不吃的话，它就会软掉，就不好吃了。但是你可第一步一口不顶，肯定是当下就吃完了不？还应该放着放很久啊？不知道，不至于。那我觉得这个反差评的话，不叫差评。第二个，他说布丁保质期比较短，必须冷藏哦，能够理解啊。部分用户觉得整体甜度还是偏高了。

0: 个别的批次的布丁的质地偏稀。嗯，我觉得这个如果喜欢吃小甜品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啊，10.9元一组两杯装，大概的价格就是5元左右一个。嗯，然后呢又很绵密的这个加了水牛乳的这种布丁质感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应该还是不错的。然后再看看大家的哦，这个我没有吃，这个我应该吃过其他品类的啊。然后芝也说要分给你推荐一个小零食，也是我在他们家买到的，叫黄油太妃巴旦木玉米脆。黄油太妃巴旦木玉米脆，我听着咋那么腻呢？哦，又黄油了，又太妃糖了啊，又巴旦木了，又玉米脆了，我感觉所有东西都是往腻的方向在一起组合了啊。他说参考价格是12.9元一袋，活动价有的时候会是9.9元，有的时候是11.9元。他说是他小巷自营的休闲的零食，厚切的三角玉米片，表面裹太妃糖加黄油，搭配巴旦木碎，微微海盐提味，口感上也回避啊，酥脆一些，类似于加厚版的爆米花，入口黄油太妃香气扑面而来，咀嚼之后呢，巴旦木的这个香气慢慢的释放，咸和甜平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适合办公室摸鱼啊，追剧解馋啊。嗯，我也觉得是，因为这种食品的话不太适合放在追剧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放在深夜的时候吃，感觉负罪感比较重，你感觉就它特别适合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天没有暗的时候去吃它。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会有这个画面哦，就在办公室吃它会很香啊啊。他说这款零食属于越嚼越香的这种类型，玉米本身谷物香气比较明显，黄油味的浓郁，但是不会油腻。巴旦木呢，碎呢分布比较均匀。他说每天都能吃到坚果，没有廉价的膨化食品的这种油哈味。独立袋装，哎，非常方便的存放，一次可以吃一小把，饱腹感也不错。然后呢，负面评价也是有的，说热量偏高了啊。就看就这个朋友网友跟我的评价很高，他说几个东西组合在一起腻的不行啊。有一部分人觉得太妃糖甜度偏高啊，会发腻，少数批次的海盐味都很淡，又会偏腻啊，适合喜欢黄油坚果风味的零食人群啊。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不会选择，我的话可能会买一次尝。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

0: 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区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5: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5: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是一个在生活中遇到有趣的画面、有趣的人跟事，会马上想要把手机掏出来，或者是相机拿出来拍摄记录的人吗？科技的发展让日常生活里的这些微光得以被影像捕捉，而不仅仅只是依靠大脑记忆。我是一个在生活中喜欢来捕捉和记录这样影像的人。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到一个经历，讲他在街头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卖员呢拿出手机翻了一张照片仔细端详，那个照片里是一个小女孩，外卖员一边看一边在脸上自然地浮现出笑容。他说那一刻他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光彩，也感受到了一个陌生人深深的幸福。他说我当时特别羡慕他，所以就拿出手机悄悄拍下了对方的身影，因为在那一刻他看到了一个外卖员对于生活的念想，也记录下一个普通人脸上不知不觉浮现出的笑意。这个是我觉得平淡生活里熠熠发光的瞬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一样看到过这一幕，略有不同。我曾经看到过超市配送员穿蓝色的风衣制服，他刚好送完一单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电动车的踏板上站着一个像是复刻了一样的小人儿。那个是疫情期间不能去上学，不得不跟着爸爸一起送货的孩子。他们两个一大一小，都是蓝色的制服，那是特殊时期的记忆。两个人一台电动自行车，也是一个非常时代的浓缩。

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光，只要你愿意发现。每个人对于光的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今天想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曾经照亮我生活的那道光。是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被照亮呢？有人说那个光对他来讲是一张金色的录取通知书。过去的这一年，他在职考上了研究生，他离开了一直不满意的工作，他重新回到了可以进行艺术创造的环境。有人说呢，光是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改变现状的动力。作为一个老师，他曾经在实习期间频频遭到质疑，但是终于在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堂课，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还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独自在教室背书的时候，那个夕阳的光晕抱住了自己。他说考研真是一个孤独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教室里日出日落的每一天，他都因此获得了很多力量。只要是个晴天，光总是会来教室陪伴他。

在我们的日子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温暖的画面，照亮生活中的那道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所有答案最终浓缩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感到辛苦的时候一句贴心的话，是大一下学期加入舞蹈队之后，习惯早睡的他每天都要训练到很晚，把膝盖手肘都给磕淤青了。异地的男朋友说，宝宝，淤青是你努力的勋章。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支教过的学生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学生小敏在教自己的妹妹读单词，两个小姑娘读得很认真，笑得很可爱，眼睛里闪亮亮的。她说，我站在风里一次次地看这个视频，每一次都感觉自己被光芒照耀。还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学校里他看到的认真清理枫叶的老人们，在每年秋天的西安，学校里都会落满枫叶，陌生的老人们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又一车的枫叶。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要脚踏实地不断收纳，才能呈现出干干净净的结果，不要因为急于前往目的地而对自己的人生行色匆匆。既然有约，属于你的生命当中的那道光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江日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

0: 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I love you 3000。
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转瞬即逝的光总是有机会定格成生命中的永恒，所以我们越来越习惯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一切。影像其实是定格了光的瞬间，在这个影像过程当中，无数个形形色色的故事跟人生就彰显在了一张张我们存下的照片里。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光亮啊，有些光亮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它可能是你的一个偶像和榜样的鼓励，有些光亮呢就来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温暖的力量而被拖住。我记得有个听友曾经发来一张照片，他说那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妈妈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帮他缝补一个旧书包。那个夏日的午后，窗外蓝天白云，看起来就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的世界。那个照片里呢，并没有光照在母亲身上，它是光在背后映衬出的黑色的剪影。但是这个听友说，好像母亲总是这样，尽管自己身处黑暗，但周围总是光亮。

0: 还有些时候，光来自更广阔的世界，只要你愿意留心发现。听友水水，他说在旅游的时候见到过一对老夫妇，他们正在上坡，老奶奶骑着三轮车，老爷爷在后面推着三轮车为老奶奶助力，看起来像是夫妻的一对陌生人。这个画面并不少见，但是当他真实的在生活里遇见的时候，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的爱。这个爱我觉得有真实的爱，可能他们也有可能是这个观看他们的视角来自一个足够多爱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样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我们共同经历的每一年其实都有些大事存在跟发生，而在这些大的事件背后，那个标题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回过头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记录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当中具体的影像瞬间，它们汇聚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去发现光，去记录光和传递光，是因为始终想要拥有追寻光的勇气。那个光在我们内心有的时候觉得黑暗的时候，它是真的能够照亮那些前行的路，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也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所以不要害怕去寻找光和成为光，哪怕只是小小的微光。寻找

今天想在讲光的时候，我们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面经历的那个被定义为光的指引。赵佳慧25岁，她负责哈姆高铁线上的通信设备的检修维护。每年冬天，雪花都会落在她的帽子前沿，也落在她的睫毛上。这一年冬天，小组里另外两个女孩跟在她身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里就记录着这三个女孩前往虎峰岭的路。这是虎峰岭黑夜的密林，零下30多度，还下着雪。她们行走在积雪里，雪高到了腰部，鞋子里也灌满了积雪，呼出的哈气瞬间变成了白霜挂在脸上。那个时候春节快到了，而每隔2天他们就要走这样的一趟路，前往海拔近300米的虎峰岭基站修检设备。赵佳慧的家在辽宁的葫芦岛，她说她已经连续2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这份工作艰苦，但想到能把大家平安地送回家过年，仅仅是这份责任感，就成为她在黑夜积雪中前行的光。

同样是热爱跟责任，也让新疆伊犁的韩亮找到了生命中的光亮。和你分享韩亮的故事，这是一位有着将近十年拍摄天鹅经验的专业摄影师。迄今为止，他和父亲韩星林已经从事天鹅保护近30年。韩亮说，如果说我的生活中有一道光，那就是这些天鹅，他们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同样热爱动物，决定守护动物的还有女孩初文文。之前她在北京读书工作，但常常觉得很拘束，因为她想念自己的野生动物们，其中最爱的是萌新河狸。她说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跟父亲到野外进行生物考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河狸，高兴地大叫，但是河狸受到了惊吓，猛地钻到了水底。萌新河狸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态价值不低于大熊猫。那个小小的生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户外探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虽然匆忙带他去了医院急救，但是没有能够挽回这只河狸的生命。所以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自然。他回到了阿勒泰，他发起了河狸守护者的项目，为河狸做生态保护。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河狸公主，看着野生动物因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而活下来，他觉得特别幸福，那些幸福感成为照亮他生活和工作的那道光。所以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道路、生活轨迹如此不同，但因为我们常常固守在某些模式当中，你很难踏出那一步去感受另一个人的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轨迹。但假如有机会看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便更深了一层。自然有约，今天和你分享不同人心目中那些有光的时刻。也欢迎你把你在生活中曾经拍到的，你觉得后来成为你内心当中光的那张照片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发送照片给我，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0: 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不寻常的身影，女孩宽松的外衣和鲜艳的短裙下是一条机械的小钢腿，她眼神炯炯，露出笑容，有一种坚定和动人的美感。能够走上这个舞台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11岁的牛玉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面3天，被救出来之后，他经历了30多场手术，他保住了生命，但是永远失去了右腿。他曾经是田径队队员，你可以想象那是可以放肆的奔跑，感受这个世界的身份。但是地震之后，他甚至需要重新学习走路，很长时间里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异样的目光，他只能用海绵和衣裤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家肢。2018年，10年过去，21岁的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想要再活在过去。所以那一年，为了纪念。

十周年，汶川举行过一次以新生为主题的马拉松比赛，牛玉报名了。他是踩着自己的小钢腿，摘掉了后海绵，跑完了全程。那一次，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他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假肢就是自己受过困难的勋章，也是一个人一路走来的证明。所以，他要跟自己的那个假肢和解。那个过程里面也意味着他和自己和解了。

我们在刘毅的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他自己也是，并且重新接受了生活的缺憾。他不再把假肢藏在海绵里，他的生命里又重新充斥了光。现在他是摄影师，也是短视频的博主。刘毅曾经说，我还要告诉那些被藏起来的残疾人朋友，要自由洒脱地走在大街上。这是一个人不仅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光，还努力将光带给了别人。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对未来的坚定，还有对困难的勇气，都是一种温暖的光亮。这些转瞬即逝的光被留存了下来，我们在不同的影像里能够看到他们成为了生命的永恒。我想这是记录的意义，也是影像的力量。如果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很容易打开相机拍下张照片的人，我希望你和我一样都能喜欢这些记录的时刻。那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在路上意味着你和这个世界的生灵万物彼此互通。

时间从不止息，所以光一直都在。我们讲摄影其实就是光的艺术，而我们今天说的光从来不是狭义的光亮，它是一些很珍贵的瞬间。我们说瞬间即永恒，我们想永恒留住的人，也是我们爱着的人事物，后来他们都成了照亮生活的光。因为每个人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重点是你是不是愿意让这故事留下来被人看见。我想移动影像让创造成了一件更简单的事，最爱的人的脸庞给你带来温暖的陌生人的身影都能被清晰的捕捉，即便是广阔无垠的星空也能够快速的受益方寸之间送到远方的人身边。科技的力量为影像注入了新的可能，未来可能还会更加便捷，更加意想不到。但我想无论技术如何的改变，所有操作的背后都有来自人类社会的一种善意，一种分享的欲望，背后仍然是一份真诚的爱。而用影像定格的那个瞬间，我们创造了此刻，也为自己留了一份记忆，它不仅供自己回味和温暖，也让更多人分享。就像是烛火聚拢，微弱的光因为传递而更明亮更广阔。你说火光在大风中怎么会永不熄灭呢？古希腊传说奥运会最早的火炬传递来自普罗米修斯的道火，火给人间光明。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它当然会有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但哪怕是再微小的火种也别让它熄灭。最终到了主赛场火炬台的时候，那点点微弱仍然会变成熊熊烈焰。它仰赖于每个护送火种的人内心不灭的勇敢。我是王佳，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期待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看到你用影像记录的生命中的那道光。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 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那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呢、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3: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重量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

0: 福利官哦。
1: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3: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将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2: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3: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2: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3: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

0: 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2: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你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 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的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的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2: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词，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点意外，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有80-90年代苦情歌气质的歌词了。但是听着听着到最后呢，它其实是推翻了所有的这些苦情，这才让这首歌有了一些新时代的气息。这位女歌手叫做许静韵，这个郭靖的靖，韵味的韵，这首歌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在心淡。
1: 连餐厅也会顺你剪，讨好你从来不敢去怠慢，连一把伞也为你撑，偏心你从来是我的习惯。乖巧的身边好友亦觉得荒诞，长期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才心淡。其实整首歌词当中可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歌名当中也用到的连这个字，连自己都不快乐。那刚刚这一节里面说到的是连餐厅都要顺着你的喜好去挑选，都没有想过我自己到底想要吃什么，连雨伞也要为你撑，都顾不上自己是不是也被雨淋到了。连这个字呢，就像是在说本不该如此的，但是我竟然就连什么什么都妥协了，都怎么怎么样了。这个连的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始终，但是其实他已经开始觉得这样不太对了，就像他说开始心淡，甚至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连自己亦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连自信亦都不介意被麻木的挥霍，连受伤亦优先去顾虑你的感觉，竟让情绪也内耗，原来讨好太多，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折堕这个词是粤语当中表示就是受苦受难啊，作孽这样的意思。然后他就说，连自己越不想要变成这样，然后就越这样。然后接下来他说，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无奈礼物再多恐怕都捡错。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唱着整首歌词的核心，连自己都已经不快乐了，还要假装快乐，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有被照顾到，竟然还在花尽心思的去讨好你，去尽量让你快乐。然后他说，想要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但又怕送错东西，可见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对方，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用现在的形容来说，就是一种有毒的关系。

连伤风也要尽快好，经失约疲劳都不会透露，连续山尺码亦记好，这种爱如何让你感受到？手机中偷偷写满是你的喜好，为何这么努力无人可知道？就算错都只怪我不好。歌词当中依旧是一直用连这个字，其中最夸张的那一句就是连感冒伤风了我都想要尽快好。这个想尽快好并不只是想自己就是纯粹的快点好起来不想生病的心情，而是我害怕我生病了就没有办法准时的去赴你的约。所以估计他就算是生病没好也是会拖着这个疲惫的身躯去赴约，生怕对方不高兴。

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从没有剩半点可以分给我。期望得到宠爱，更自爱才应该。副歌部分再次重唱同样的主题。如果说之前只是表达一种对这一段不对等的关系感到荒诞跟困惑，到这里语气上稍微更清醒更明确一点了，他就开始表达说，既然这么的希望被爱被宠爱，那自己爱自己才更应该。

连自己亦都需要救助，还尽力救助，连陌生的讲多句说话，仍被话啰嗦。他这个是粤语表达里面的这个用词，他意思就是说，就算我想要多说几句话，都会被你说我啰嗦这样子。然后是我总太热心之过，才逼你冷漠。命中的必修课，原来要学会不应再辛苦我。忙着讨好一切，也勿忘被珍惜，可以吗？唱到最后，感觉是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命中的必修课是要学会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也不应该让自己被别人这样的对待。即便他不是那种很坚定很铿锵有力的这个语气，但似乎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正在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对自己更好的离开有毒关系的决定。歌词演的小单元，本期作品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就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蜜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蜜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蜜香街这个名字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这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

0: 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

0: 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

0: 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

0: 这种足球术语。
1: 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苏莱这个名字，那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不如就来说说苏莱。其实对于当今的流行乐坛，虽然我并不想这么说，但或许苏莱真的是一个已经被淡忘的名字。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钟爱台湾地区校园民歌的乐迷来说，苏莱就是才华的化身。他不管是作词作曲都非常的讲究意境美，比如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的眼神》，这应该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可是他却慢慢的浸染铺陈出了一份意境美。蔡琴有不少的作品都是苏莱的创作，那在一些民歌演唱会也可以看到这两位老朋友很热情的在台上拥抱。

听到苏莱词曲创作这首《你的眼神》。时不时的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提到苏莱，我非常的喜欢他身上那种接近诗人的气质。听说他从学生时期就很喜欢读诗，而且非常的喜欢席慕容。有一次开演唱会，没有想到吧，苏莱很早就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因为他本身也发过专辑，也是一名歌手。当时呢，席慕容原本是答应了要去现场，于是苏莱就在台上捧着一束席慕容最爱的荷花，他想要一反常规，因为一般呢都是观众给歌手送花，可是苏莱他却想要把花送给观众席里的席慕容。可是那天当他捧着这个荷花走下舞台，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席慕容的身影。原来那天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席慕容没有能够到现场，于是呢，后来席慕容就特地的打电话来跟苏莱道歉，并且呢，主动的提出要跟他合作一张专辑，请苏莱用他的诗谱曲。所以之后就有了一张很美丽的专辑，叫做《美丽的心情》，全部都是席慕容的诗谱上了曲，由苏莱亲自演唱，其中也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生别离》。但是呢，要给你听到的是潘越云最早收录在《天天天蓝》的版本，《美丽的心情》是85年的专辑，等于是后来苏莱重新又唱了一版。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我们听到的是 Soleil。 一般呢，如果听老歌比较多，也比较的流行这个歌曲作者的乐迷，多少应该都会知道 Soleil 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第一次深深的记住 Soleil， 没有办法忘怀，是看到他在民歌纪念演唱会这个专辑里面写的文案。他就写说，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就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华丽的或者是深刻的这个词藻，可是却写出了民歌在民歌爱好者的心目当中很重要，但又好像已经重要的不需要再特别提起的一个地位。

听到这样的一首《浮云游子》，这是民歌运动时期一位叫做陈明韶的民歌手的经典的代表作，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重唱后来翻唱的版本，我更喜欢这个版本里面的和声。那这应该也是非常少见的一首把乡愁写得那么的轻松的作品，这也是苏来的词曲创作。那么接下来也依旧是一首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叫做寄，佛寄的那个寄，就是单人旁喝水的喝的右边这样的一个寄。那么这首歌原创也是一位民歌手叫王海林，今天我们听万芳翻唱的版本。那这个版本的编曲听起来它更有一种洒脱的感觉，很符合仲愁予的诗本身的这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主题。那么这个也是爱读诗的苏来又一次的为诗谱曲的作品。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字或许你不熟悉，可是呢却是一个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探究去聆听的一位才子苏来。在台湾地区，苏来的作品好几次都被选入了音乐课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月琴》就是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这个乐迷朋友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遥远的乡愁》，是我们内地的一位作者公路写的。那其中写到了一段关于《月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赖希安跟苏来的故事。在80年代的时候，赖希安曾经到北京领取这个儿童文学奖，那苏来就把自己最好的大衣借给他做行头，还借给他一个价格不菲的皮包。然后来赖希安就很喜悦的去汇报说，这一身打扮让他非常的拉风。那当时苏来就想要把那个包送给他，但赖希安就是不肯收，因为价格可能有点高。那后来苏来还是把这个皮包寄给了他，之后赖希安就用那个包用了20年。

在后来赖希安去世的纪念演出的现场，素来就见到那个包摆在了舞台非常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然后《遥远的乡愁》的这本书的作者公路他就说，他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就掉眼泪了。其实我读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跟着眼眶泛红，从此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月琴》，好像就又多了一份更复杂的感情，就是一对多年老友他们的一次经典合作。

听到这首乐琴正义的版本，相当高亢的一个声音。那很多的民歌的乐迷都知道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就是呢原本苏来是写给李健富的，但是那个时候刚好郑怡在苏来的家里面做客，他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喜欢，他就硬是抢过来唱了，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了。但是反倒这样的一个女生来诠释，又显得这首歌里面更多了一份温柔的感觉。而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健富，然后还有苏来、蔡琴，加上李寿全、徐乃盛、靳铁庄这六位有志青年，他们当年呢就创办了天水乐集这样的一个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史上最早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听天水乐集的作品，好像都可以感觉到一种好像理想主义的光辉，就是你想着这几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当年为了去打破歌曲的版权卖断的现状，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自己全权的制作音乐，再交给唱片公司发行，从而呢去抽取版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版税的制度。因为早期的华语的这些歌曲的发行，版税几乎就是卖断，创作人只能够收一次的稿费，之后这首歌再走红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比如说这个李泰祥老师写的橄榄树这么的红，他就没有收到任何的版税。现在我们听到这首蔡琴跟李健富一千个春天，就是苏来在天水乐集时期的创作。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的歌曲当中或许并没有太多你熟悉的作品，可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体会歌曲当中的意境美，体会到苏莱那一辈的音乐人在创作时候的满腔的热忱，你就会被打动。刚才说到苏莱，他写过了那句非常动人的民歌的小孩，他还有另外一句令人更加的感念不已的文案，是写薛岳。薛岳离开的时候，苏莱在他的纪念创片的文案里面写道，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因为薛岳非常年轻就去世，他注定不会看到他的这些老朋友之后慢慢的变成中年人，在慢慢的老去。那么苏莱作为薛岳的好朋友，不仅是曾经为他的专辑写过5000字的文案，也写下了刚刚的那一句被无数的乐迷深深牢记的，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现在我们听到薛岳这首《天梯》，也是苏莱的歌词创作。

听到这是自来作词薛岳的一首《天梯》。当年薛岳在临终之前，他特别打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他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那多年之后，苏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起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今天我们节目说到的苏来，这样的一个或许不算是当今流行歌坛炙手可热的一个名字，可是我却忍不住说了比平时要多得多的话，因为他的作品那么的值得我们去仔细的聆听，背后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跟感情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他创作当中的那一份意境美。曾经我看到过乐评人艾迪人，他就说苏来的音乐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样的特质只有在民歌运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才能更好的生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大都也是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苏来专门为民歌之父杨弦所写的一首《给远方游子冬夜怀杨弦》，因为后来杨弦移居美国，已经成为了远方的游子。我想苏来对于杨弦的怀念，应该也是对那样的一个更纯粹、更理想主义的创作年代的怀念吧。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没有办法重来，我们也只能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继续向前，偶尔在疲于奔命的时候回望一下流行音乐的源头，曾经有过这样美好又单纯的浪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不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
1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

0: 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是一个在生活中遇到有趣的画面、有趣的人跟事，会马上想要把手机掏出来或者是相机拿出来拍摄记录的人吗？科技的发展让日常生活里的这些微光得以被影像捕捉，而不仅仅只是依靠大脑记忆。我是一个在生活中喜欢来捕捉和记录这样影像的人。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到一个经历，讲他在街头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卖员呢拿出手机翻了一张照片仔细端详，那个照片里是一个小女孩，外卖员一边看一边在脸上自然地浮现出笑容。他说那一刻他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光彩，也感受到了一个陌生人深深的幸福。他说我当时特别羡慕他，所以就拿出手机悄悄拍下

因为在那一刻，他看到了一个外卖员对生活的念想，也记录下一个普通人脸上不知不觉浮现出的笑意。这个是我觉得平淡生活里熠熠发光的瞬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一样看到过这一幕，略有不同。我曾经看到过超市配送员穿蓝色的风衣制服，他刚好送完一单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电动车的踏板上站着一个像是复刻了一样的小人儿。那个是疫情期间不能去上学，不得不跟着爸爸一起送货的孩子。他们两个一大一小，都是蓝色的制服。那是特殊时期的记忆，两个人一台电动自行车，也是一个非常时代的浓缩。

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光，只要你愿意发现。每个人对于光的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今天想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曾经照亮我生活的那道光。是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被照亮呢？有人说那个光对他来讲是一张金色的录取通知书。过去的这一年，他在职考上了研究生，他离开了一直不满意的工作，他重新回到了可以进行艺术创造的环境。有人说呢，光是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改变现状的动力。作为一个老师，他曾经在实习期间频频遭到质疑，但是终于在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堂课，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还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独自在教室背书的时候，那个夕阳的光影抱住了自己。他说考研真是一个孤独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教室里日出日落的每一天，他都因此获得了很多力量。只要是个晴天，光总是会来教室陪伴他。

在我们的日子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温暖的画面，照亮生活中的那道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所有答案最终浓缩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感到辛苦的时候一句贴心的话，是大一下学期加入舞蹈队之后，习惯早睡的他每天都要训练到很晚，把膝盖手肘都给刻淤青了。异地的男朋友说，宝宝，淤青是你努力的勋章。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支教过的学生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学生小敏在教自己的妹妹读单词，两个小姑娘读得很认真，笑得很可爱，眼睛里闪亮亮的。她说，我站在风里一次次地看这个视频，每一次都感觉自己被光芒照耀。还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学校里他看到的认真清理枫叶的老人们，在每年秋天的西安，学校里都会落满枫叶，陌生的老人们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又一车的枫叶，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要脚踏实地不断收纳，才能呈现出干干净净的结果，不要因为急于前往目的地而对自己的人生行色匆匆。既然有约，属于你的生命当中的那道光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3: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9: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转瞬即逝的光总是有机会定格成生命中的永恒，所以我们越来越习惯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一切。影像其实是定格了光的瞬间，在这个影像过程当中，无数个形形色色的故事跟人生就彰显在了一张张我们存下的照片里。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常常用影像的方式记录日常的人，我也常常会拍到日子里发现的那些让我印象特别的人的画面，尽管我不会走上去真的跟他们认识跟交流，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打扰，但是仅仅是萍水相逢，它出现在我眼睛里的那一刻，它被记录下来就一定有它的与众不同。在这些瞬间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享受工作，有些人是用手托住了那个阳光，有些人会看到家人的身影，朋友的陪伴，爱人的爱意，也会看到大千世界里的日出日落。就像光有不同的波长，每一件温暖的小事都来自或近或远的地方。我记得有位听友肖玉，他说在毕业这一年呢，他选择了和大部分朋友不同的道路。毕业之前他结束了校园恋情，9月份的时候一个人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常常觉得局促和拘谨。12月他在一片空旷的草坪上看到两个小女孩向前奔跑，他就是在那么一个普通的意外的瞬间被击中了。他说曾经的自己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无忧无虑，但是在那一刻他深深地意识到，即便是现在的自己也依然是在认真的生活，是我自己又一次兜住了自己，又一次选择向前看，向前奔跑。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拥有最强劲的力量，可是又往往拥有最脆弱的心灵，始终选择看到光面， 是坚持和勇敢走下去的重要理由。去探索时间之谜，因为唯有时间能给你答案。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光亮啊，有些光亮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它可能是你的一个偶像和榜样的鼓励，有些光亮呢就来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温暖的力量而被拖住。我记得有个听友曾经发来一张照片，他说那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妈妈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帮他缝补一个旧书包，那个夏日的午后，窗外蓝天白云，看起来就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的世界。那个照片里呢，并没有光照在母亲身上，它是光在背后映衬出的黑色的剪影。但是这个听友说，好像母亲总是这样，尽管自己身处黑暗，但周围总是光亮。

还有些时候，光来自更广阔的世界，只要你愿意留心发现。听友水水，他说在旅游的时候见到过一对老夫妇，他们正在上坡，老奶奶骑着三轮车，老爷爷在后面推着三轮车为老奶奶助力，看起来像是夫妻的一对陌生人。这个画面并不少见，但是当他真实的在生活里遇见的时候，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的爱。这个爱我觉得有真实的爱，可能他们也有可能是这个观看他们的视角来自一个足够多爱的心灵。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正在经历压力极大的考研，而他说他拍下这张照片治愈了那个时期他的低落和抑郁，他用照片定格住了他定义的爱。所以每次看那张照片，他都会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是否里面却有一点重大哦，想问你我是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我们共同经历的每一年其实都有些大事存在跟发生，而在这些大的事件背后，那个标题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回过头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记录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当中具体的影像瞬间，它们汇聚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去发现光，去记录光和传递光，是因为始终想要拥有追寻光的勇气。那个光在我们内心有的时候觉得黑暗的时候，它是真的能够照亮那些前行的路，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也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所以不要害怕去寻找光和成为光，哪怕只是小小的微光。寻找

今天想在讲光的时候，我们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面经历的那个被定义为光的指引。赵佳慧25岁，她负责哈姆高铁线上的通信设备的检修维护。每年冬天，雪花都会落在她的帽子前沿，也落在她的睫毛上。这一年冬天，小组里另外两个女孩跟在她身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里就记录着这三个女孩前往虎峰岭的路。这是虎峰岭黑夜的密林，零下30多度，还下着雪。她们行走在积雪里，雪高到了腰部，鞋子里也灌满了积雪，呼出的哈气瞬间变成了白霜挂在脸上。那个时候春节快到了，而每隔2天他们就要走这样的一趟路，前往海拔近300米的虎峰岭基站修检设备。赵佳慧的家在辽宁的葫芦岛，她说她已经连续2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这份工作艰苦，但想到能把大家平安地送回家过年，仅仅是这份责任感，就成为她在黑夜积雪中前行的光。

同样是热爱跟责任，也让新疆伊犁的韩亮找到了生命中的光亮。和你分享韩亮的故事，这是一位有着将近十年拍摄天鹅经验的专业摄影师。迄今为止，他和父亲韩星林已经从事天鹅保护近30年。韩亮说，如果说我的生活中有一道光，那就是这些天鹅，他们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同样热爱动物，决定守护动物的还有女孩初文文。之前她在北京读书工作，但常常觉得很拘束，因为她想念自己的野生动物们，其中最爱的是萌新河狸。她说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跟父亲到野外进行生物考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河狸，高兴地大叫，但是河狸受到了惊吓，猛地钻到了水底。萌新河狸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态价值不低于大熊猫。那个小小的生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户外探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虽然匆忙带他去了医院急救，但是没有能够挽回这只河狸的生命。最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自然。他回到了阿勒泰，他发起了河狸守护者的项目，为河狸做生态保护。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河狸公主，看着野生动物因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而活下来，他觉得特别幸福，那些幸福感成为照亮他生活和工作的那道光。所以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道路、生活轨迹如此不同，但因为我们常常固守在某些模式当中，你很难踏出那一步去感受另一个人的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轨迹。但假如有机会看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便更深了一层。佳人有约，今天和你分享不同人心目中那些有光的时刻。也欢迎你把你在生活中曾经拍到的，你觉得后来成为你内心当中光的那张照片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发送照片给我，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8: 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不寻常的身影，女孩宽松的外衣和鲜艳的短裙下是一条机械的小钢腿，她眼神炯炯露出笑容，有一种坚定和动人的美感。能够走上这个舞台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11岁的牛玉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面3天，被救出来之后，她经历了30多场手术，她保住了生命，但是永远失去了右腿。她曾经是田径队队员，你可以想象那是可以放肆的奔跑，感受这个世界的身份。但是地震之后，他甚至需要重新学习走路。很长时间里，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异样的目光，他只能用海绵和衣裤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假肢。2018年，10年过去，21岁的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想要再活在过去。所以那一年，为了纪念10周年，汶川举行过一次以新生为主题的马拉松比赛。牛玉报名了，他是踩着自己的小钢腿，摘掉了厚海绵，跑完了全程。那一次，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他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假肢就是自己受过困难的勋章，也是一个人一路走来的证明。所以他要跟自己的那个假肢和解，那个过程里面也意味着他和自己和解了。

我们在牛毅的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他自己也是，并且重新接受了生活的缺憾。他不再把假肢藏在海绵里，他的生命里又重新充斥了光。现在他是摄影师，也是短视频的博主。牛毅曾经说，我还要告诉那些被藏起来的残疾人朋友，要自由洒脱地走在大街上。这是一个人不仅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光，还努力将光带给了别人。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对未来的坚定，还有对困难的勇气，都是一种温暖的光亮。这些转瞬即逝的光被留存了下来，我们在不同的影像里能够看到他们成为了生命的永恒。我想这是记录的意义，也是影像的力量。如果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很容易打开相机拍下张照片的人，我希望你和我一样都能喜欢这些记录的时刻。那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在路上意味着你和这个世界的生灵万物彼此互通。

时间从不止息，所以光一直都在。我们讲摄影其实就是光的艺术，而我们今天说的光从来不是狭义的光亮，它是一些很珍贵的瞬间。我们说瞬间即永恒，我们想永恒留住的人，也是我们爱着的人事物，后来他们都成了照亮生活的光。因为每个人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重点是你是不是愿意让这故事留

0: 下来被人看见。
1: 我想移动影像让创造成了一件更简单的事，最爱的人的脸庞，给你带来温暖的陌生人的身影，都能被清晰的捕捉，即便是广阔无垠的星空，也能够快速的受益方寸之间，送到远方的人身边。科技的力量为影像注入了新的可能，未来可能还会更加便捷，更加意想不到。但我想，无论技术如何的改变，所有操作的背后都有来自人类社会的一种善意，一种分享的欲望，背后仍然是一份真诚的爱。而用影像定格的那个瞬间，我们创造了此刻，也为自己留了一份记忆，它不仅供自己回味和温暖，也让更多人分享。就像是烛火聚拢，微弱的光因为传递而更明亮更广阔。你说火光在大风中怎么会永不熄灭呢？古希腊传说，奥运会最早的火炬传递来自普罗米修斯的道火，火给人间光明。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它当然会有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但哪怕是再微小的火种，也别让它熄灭。最终到了主赛场火炬台的时候，那点点微弱仍然会变成熊熊烈焰。它仰赖于每个护送火种的人内心不灭的勇敢。我是王佳，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期待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看到你用影像记录的生命中的那道光。下次见。 Spring Summer Autumn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定王台这儿到了。
7: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5: 一起读懂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苏莱这个名字，那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不如就来说说苏莱。其实对于当今的流行乐坛，虽然我并不想这么说，但或许苏莱真的是一个已经被淡忘的名字，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钟爱台湾地区校园民歌的乐迷来说，苏莱就是才华的化身。他不管是作词作曲都非常的讲究意境，比如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的眼神》，这应该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可是他却慢慢的竟然铺陈出了一份意境美。蔡琴有不少的作品都是苏莱的创作，那在一些民歌演唱会也可以看到这两位老朋友很热情的在台上拥抱。

听到苏来词曲创作这首《你的眼神》，时不时的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提到苏来，我非常的喜欢他身上那一种接近诗人的气质。听说他从学生时期就很喜欢读诗，而且非常的喜欢席慕容。有一次开演唱会，没有想到吧，苏来很早就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因为他本身也发过专辑，也是一名歌手。当时呢，席慕容原本是答应了要去现场，于是苏来就在台上捧着一束席慕容最爱的荷花，他想要一反常规，因为一般呢都是观众给歌手送花，可是苏来他却想要把花送给观众席里的席慕容。可是那天当他捧着这个荷花走下舞台，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席慕容的身影。原来那天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席慕容没有能够到现场，于是呢后来席慕容就特地的打电话来跟苏来道歉，并且呢主动的提出要跟他合作一张专辑，请苏来用他的诗谱曲，所以之后就有了一张很美丽的专辑，叫做《美丽的心情》，全部都是席慕容的诗谱上了曲，由苏来亲自演唱，其中也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生别离》。但是呢，要给你听到的是潘越云最早收录在《天天天蓝》的版本。美丽的心情是1985年的专辑，等于是后来苏来重新又唱了一版。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

0: 将就来哈。
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源，我们听到的是 Solei。一般呢，如果听老歌比较多，也比较的流行这个歌曲作者的乐迷，多少应该都会知道 Solei 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第一次深深的记住 Solei， 没有办法忘怀，是看到他在民歌纪念演唱会这个专辑里面写的文案。他就写说，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就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华丽的或者是深刻的这个词藻，可是却写出了民歌在民歌爱好者的心目当中很重要，但又好像已经重要的不需要再特别提起的一个地位。

陈明韶等民歌手的经典的代表作，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重唱，后来翻唱的版本。我更喜欢这个版本里面的和声，那这应该也是非常少见的一首把乡愁写得那么的轻松的作品，这也是苏来的作曲创作。那么接下来也依旧是一首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叫做句，佛句的那个句，就是单人旁喝水的喝的右边这样的一个句。那么这首歌原创也是一位民歌手，叫王海林。今天我们听万芳翻唱的版本，那这个版本的编曲听起来它更有一种洒脱的感觉，很符合仲愁予的诗本身的这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主题。那么这个也是爱读诗的苏来又一次的为诗谱曲的作品。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字或许你不熟悉，可是呢却是一个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探究去聆听的一位才子苏来。在台湾地区，苏来的作品好几次都被选入了音乐课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月琴》就是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这个乐迷朋友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遥远的乡愁》，是我们内地的一位作者公路写的。那其中写到了一段关于《月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赖希安跟苏来的故事。在80年代的时候，赖希安曾经到北京领取这个儿童文学奖，那苏来就把自己最好的大衣借给他做行头，还借给他一个价格不菲的皮包。然后来赖希安就很喜悦的去汇报说，这一身打扮让他非常的拉风。那当时苏来就想要把那个包送给他，但赖希安就是不肯收，因为价格可能有点高。那后来苏来还是把这个皮包寄给了他，之后赖希安就用那个包用了20年。在后来赖希安去世的纪念演出的现场，苏来就见到那个包摆在了舞台非常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然后《遥远的乡愁》的这本书的作者公路他就说，他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就掉眼泪了。其实我读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跟着眼眶泛红，从此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月琴》，好像就又多了一份更复杂的感情，就是一对多年老友他们的一次经典合作。

听到这首乐琴正义的版本，相当高亢的一个声音。那很多的民歌的乐迷都知道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就是呢，原本苏来是写给李健甫的，但是那个时候刚好郑怡在苏来的家里面做客，他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喜欢，他就硬是抢过来唱了，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了。但是反倒这样的一个女生来诠释，又显得这首歌里面更多了一份温柔的感觉。而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健甫，然后还有苏来、蔡琴，加上李寿全、徐乃盛、靳铁庄这六位有志青年，他们当年呢就创办了天水乐集这样的一个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史上最早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听天水乐集的作品，好像都可以感觉到一种好像理想主义的光辉，就是你想着这几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当年为了去打破歌曲的版权卖断的现状，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自己全权的制作音乐，再交给唱片公司发行，从而呢去抽取版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版税的制度。因为早期的华语的这些歌曲的发行，版税几乎就是卖断，创作人只能够收一次的稿费，之后这首歌再走红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比如说这个李泰祥老师写的橄榄树这么的红，他就没有收到任何的版税。现在我们听到这首蔡琴跟李健甫《一千个春天》，就是苏来在天水乐集时期的创作。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

0: 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的歌曲当中或许并没有太多你熟悉的作品，可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体会歌曲当中的意境美，体会到苏莱那一辈的音乐人在创作时候的满腔的热忱，你就会被打动。刚才说到苏莱，他写过了那句非常动人的民歌的小孩，他还有另外一句令人更加的感念不已的文案，是写薛岳。薛岳离开的时候，苏莱在他的纪念创片的文案里面写道，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因为薛岳非常年轻就去世，他注定不会看到他的这些老朋友之后慢慢的变成中年人在慢慢的老去。那么苏莱作为薛岳的好朋友，不仅是曾经为他的专辑写过5000字的文案，也写下了刚刚的那一句被无数的乐迷深深牢记的，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流过的平野。现在我们听到薛岳这首《天梯》，也是苏莱的歌词创作。

听到这是自来作词薛岳的一首《天梯》。当年薛岳在临终之前，他特别打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他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那多年之后，苏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起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今天我们节目说到的苏来，这样的一个或许不算是当今流行歌坛触手可热的一个名字，可是我却忍不住说了比平时要多得多的话，因为他的作品那么的值得我们去仔细的聆听，背后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跟感情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他创作当中的那一份意境美。曾经我看到过乐评人艾迪人，他就说苏来的音乐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样的特质只有在民歌运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才能更好的生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大都也是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苏来专门为民歌之父杨弦所写的一首《给远方游子冬夜怀杨弦》，因为后来杨弦移居美国，已经成为了远方的游子。我想苏来对于杨弦的怀念，应该也是对那样的一个更纯粹、更理想主义的创作年代的怀念吧。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没有办法重来，我们也只能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继续向前，偶尔在疲于奔命的时候回望一下流行音乐的源头，曾经有过这样美好又单纯的浪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不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哪怕你也说你爱我，爱却尽是从前，是死于自然，爱不知已于那一天飘得远远。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0: 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郑老师，

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0: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忆中闪过我，其中纷纷纷纷静静采采，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6: 沈晓明赴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工作。
5: 毛伟明在张家界调研时强调，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6: 十二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完成进驻。
5: 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幕。
6: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改革创新成果发布会在湘阴举行。
5: 湘商说，楚天科技、唐月，湖南培育出一批享誉全球的龙头企业，证明营商环境好。
6: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9月6日开幕，竞赛项目历届最多。
5: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正式载客运营，新增9座车站。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

0: 由农户自主选择。
1: 湖平山集镇、南北镇、黑土岩社区安置点均为异地重建，共规划建房32户，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沈晓明先后来到这两处安置点，查看施工建设进度，仔细询问插花式安置和集中安置方式及工作流程，并与受灾安置群众深入交流。
0: 南北镇敬老院原为闲置资产，经升级改造后，目前有27户59名群众在此过渡安置。沈晓明来到该临时安置点，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仔细询问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 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现场座谈会，听取石门县灾后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安置总体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安全第一，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兼顾生产和生活，统筹用好多种安置方式，鼓励相对集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要强化系统思维，做到既加快建设工期，又切实保证建设质量，既尊重群众多元选择，又保证公平公正，既做好集中安置点生活配套，又充分考虑产业支撑的可持续性，切实让搬迁安置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石门县灾后重建工作的支持，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如期完成搬迁安置工作。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0: 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赴张家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记者刘畅报道。
1: 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大庸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毛伟明一行走进古街城区，与入住商户、往来游客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推动文化加旅游加生态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丰富多元业态模式，培育特色消费场景，尤其要针对青少年、境外游客、国内游客等主要群体，加大原创性、差异化、体验式优质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能力，让大家愿意来玩得好，还想去。天门山索道下站旅游服务综合体项目及旅游服务、交通中转、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与商业消费于一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景区综合服务水平。毛伟明了解建设进度、功能布局等情况后强调，要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持续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延伸拓展旅游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安心、舒心、暖心的旅游体验。年初，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着力为企业解决一批最集中、最迫切的痛点堵点问题。毛伟明先后走进战生塑胶、纪元科技、风亚电子等企业，实地了解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每到一处，毛伟明都细致询问企业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期盼什么政策措施支持，勉励企业以数字化、绿色化赋能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要求相关部门结合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实做细全周期企业服务，以一流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做精旅游提质文章，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目标，做强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核心引领区，增强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要做强产业赋能文章，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要做好民生普惠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将对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0: 等51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开展巡视。截至9月3号，各省委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
1: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了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巡视工作方针，精准开展政治监督，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省委巡视组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准确把握教育工作，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特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校首创精神，尊重知识和人才，着力查找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教育强省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巡视整改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师生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省委巡视组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推动高职高专院校高质量发展。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主动扛牢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了解，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0月13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4号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开幕，作为本届跨交会的重点活动，2026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同期举行，汇聚政府部门、国际机构、主流平台及行业领军企业代表约300人，共同探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商品出海拓市升级。记者梁瑞报道。
0: 本届跨交会以数字跨境相贸全球为主题，展览总面积 1.3 万平方米，采用五大线下展区模式，包括跨境电商特色展区、产业带展区、服务商及产业园展区、平台展区、供需对接区，覆盖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全生态、全场景，着力打造中部地区跨境电商专业展会品牌。现场与会嘉宾紧扣数字核心，深入探讨 AI 技术对跨境电商全链路的重塑，并就国际合作与品牌出海展开探讨。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主席叶念恩表示，马来西亚作为中国通往东盟的重要门户，在清真认证、多语人才及 RCEP 框架下具备独特优势，期待与湖南深化跨境电商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By merging China's
4: 将中国的产业规模与马来西亚的清真认证、区域融合优势相结合，我们共建的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是广阔的市场优势。
1: 当前，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加快重构全球供应链、贸易链、价值链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

0: 外贸增长新动能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湖南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达七个，居中部前列。近五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长沙稳居全国十强，中部第一梯队。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邓卫平表示，将持续推动综试区提质扩容，做深产业融合，做实服务保障，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海内外企业家来湖南投资兴业，与湖南携手共赢发展，共同谱写数字跨境商贸全球的崭新篇章。
2: 4号，湖南自贸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改革创新成果发布会在湘阴举行。记者冉自春报道。
0: 此次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基地在基础建设、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上，省自贸办发布支持基地创新发展方案，将在基地实施开放压力测试与产业创新试验，全力推动基地打造跨境维修再制造综合改革试验平台，中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基地。省高院发布支持湖南自贸试验区创新开展工程机械法务机便利化处置和循环利用举措。省市场监管局、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分别发布工程机械再制造地方标准、国家级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填补工程机械再制造行业标准空白。
2: 活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一批关键平台、核心业务、配套项目顺利落地。湘阴县人民政府联合湖南国贸集团、长沙国贸集团搭建专业化运营载体，共建自贸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创新基地运营平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兴邦智能四大工程机械龙头主机企业与扬沙湖投资控股集团达成合作，落地法务机集中处置核心业务。湖南中立、远东宏信、浩通国际、万荣资环等一批产业链优质配套服务商同步落地赋能，助推湘阴工程机械再制造完整产业生态加速构建、迭代成型。湖南扬沙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正：
3: 把我们现在入驻企业共同扶持好，把主机厂把它引进来，法务机堆厂运营好，同步就是根据三个落地以后再慢慢的来扩大，开展第二期的建设。
0: 今年四月，湘阴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园升级为湖南自贸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再制造中心分三期滚动开发，一期150亩已全面建成，法务机堆厂、再制造设备、性能检测实验场等两厂四中心功能布局初步形成。3.7万平方米标准化钢结构厂房正式投用，开展挖掘机、混凝土搅拌车、泵车、隧道设备再制造的四家企业入驻投产，7000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入驻了检测、报关、物流等服务机构及税务、公安、贸促等服务部门，为入园企业提供代理报关、代开发票、异地销户、开具原产地证据、检测认证贴标等一站式便捷服务。此外，再制造中心距离渔公港仅1.6公里，位于港口后方腹地，两者形成前舱后园、舱园一体的联动格局，为基地企业提供铁供水多式联运的通江达海物流服务。湖南浩柏智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林龙开：
4: 那么水运，那么我们一船的去送到港口去出海，而且这边也可以一站式的办理出关手续，那我们就会很省很多时间，也会很便捷。那么以后我们的外贸模式的话，肯定不是一台一台的卖，应该是要一船一船的卖。
2: 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9月22号将在衡阳启幕。今天起，联播推出专题报道《湘商说》，见证湘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唐月开门见山地说，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看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就能见端倪。

0: 而从长沙起步走向全球的楚天科技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记者程锦、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1: 走进宁乡楚天科技总部园区的总装车内，一条条制药装备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药瓶被精准抓取运转，只有少数工程师守在触控终端前，紧盯屏幕上各项运行数据。眼下包括楚天科技在内的全球医药装备企业正在转型求突破，在对安全要求最高的无菌生产核心环节，机器逐步替代人工。比如楚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灯检机，融合机器视觉，能在药品高速流转中实时识别异物并剔除，破除过去工人坐在灯箱前用肉眼检视药品的效率低、微小异物无法识别的弊端。
0: 当前湖南正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并以此赋能千行百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乘着这股东风，今年以来楚天科技以工艺装备加数字平台加人工智能为核心竞争力方向，在制药装备高端化、智能化、国产化方面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升级。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24 亿元，同比增长 8.53%。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唐月：
2: 它可以把80%的这种基础的工作人工智能给我们代替了，第一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效率，第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制造水平，第三大大降低了我们的运行成本。
1: 楚天科技最新发布的2026年半年报告中还有一组数据十分亮眼，公司国际业务营业收入、新增订单、在手订单均呈现向好态势，海外营收占总营收已接近一半，欧美跃升至国际市场第一大板块。这个创立于2000年的湖南本土企业，在26年的闯荡中，不仅通过并购德国 Romaco 集团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国际化布局，还不断拓展海外朋友圈。目前产品与服务已累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在唐月看来，湖南企业享誉全球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土壤的培育。一贯以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打造营商环境，出台系列政策持续优化改善，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湖南产业底盘也越夯越实。再加上多所985高校的科研治理支撑，湖南制造正大跨步向高端迈进。楚天科技就走出了一条高技术含量、高制造水平、高附加值的出海路径。唐月相信，在湖南，楚天科技要成为全球医药装备行业领军企业的梦想一定会照进现实。
2: 培育了一批这种具有省内影响力、全国影响力、全球影响力的这些龙头企业出来，证明了湖南的营商环境是良好的，产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又就会助推你的营商环境持续改良。我们楚天在楚天生物与生命科学产业链，我们20个企业在运营，全球相传啊，发出邀约，未来10年湖南肯定会出彩。
1: 4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益阳召开。本届省运会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益阳市人民政府承办。开幕式将于9月6号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行。
0: 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为历届项目最多。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组成15支代表团，参赛运动员10678人，其中青少年组8428人，成年组2250人。赛事8月13号启动先期比赛，先已完成20个项目角逐，产生金牌396枚。赛事运行平稳有序。
1: 本次开幕式将于9月6号晚上演，首创现场电影创作理念，以羽毛为核心视觉符号，主题为荣耀三乡逐梦益阳。节目融入瞎子旗拱、南县地花鼓等益阳非遗，植入安化黑茶、眉山文化、山乡巨变等本土文化元素，借助地平、水域景观等科技舞美，打造沉浸式效果。舞台采用模块化拼装，赛后可以拆除。20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演出，益阳籍文艺名家、奥运及世界冠军将登台参与相关的环节，突出全民参与。
0: 当地配套推出120多项体旅融合活动及惠民政策，发布6条跟着省运游益阳精品线路，在长沙黄花机场开展益阳非遗展演，举办主题书画摄影展等活动，参赛人员凭证件，观赛游客凭赛事门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酒店相应优惠，同步发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践行办一次会兴一座城。
1: 9月4号，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正式载客运营，新增中塘、曹龙桥等9座车站，让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西片区的居民交通出行更加便利。记者张冠报道。
0: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设有11座车站，本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了龙虎岭至梅溪湖西区段的9座车站，区段长11.06公里，其中中塘站是长沙地铁2号线、6号线的换乘站。家住龙虎岭站附近的长沙居民李先生说：“
3: 我就是住在这个沿线的，现在的话一出小区就可以坐到地铁，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让我们这一片的区域啊，更好的融入长沙市区。”
1: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是长沙轨道交通线网中第12条开通运营的线路段，打通了湖南湘江新区的向西通道，至此长沙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已达到255.6公里，含大王山、云巴线，地铁车站总数增加到了179座。
0: 目前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还有长沙火车西站、邵家湾站2个站暂时没有开通，未来全线贯通之后，长沙地铁2号线将会串联起长沙南站、长沙火车站、高铁西站3大交通枢纽，成为长沙唯一贯通3大站的地铁干线。
1: 有缘千里来相会，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登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顺利封顶，工程正式转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1月并网。项目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600吨，预计年发电量1亿度，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针对公众关心的环保问题，项目同步建设日处理200吨的渗滤液处理站，实现废水全回用、零外排。
1: 我省加快推动湘江沿岸道路贯通工作，力争2027年底湘江沿岸长株潭段290公里道路实现全线贯通。经实地踏勘、反复论证，推进贯通的湘江沿岸道路涵盖长沙杭甸枢纽至株洲杭甸枢纽，总长约290公里，其中已贯通道路约285公里，未贯通路段4处，里程约5公里。
0: 湖南省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信息采集工作将于2026年10月14号到30号不含双休日进行，所有考生必须在上述统一时段内完成高考报名信息填报与确认，缴纳报名费，逾期不再受理，也不安排高考补报名。报考2027年艺术类含对口招生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在完成上述操作后，还需进行艺术类、体育类统考的报名和缴费，时间为2026年10月31号到11月6号。具体报名办法及相关要求将于9月下旬向社会发布。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请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

0: 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如何饿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